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
1: 各类健康难题疑难病症。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项英把电报递给了陈毅，中央书记处来电了。陈毅接过电报，匆匆看了一眼，眼睛里立刻出现了亮光，他站起来兴奋地说，中央这回就对头了吗？项英的脸沉了下来，难道中央以前就错了吗？
1: 当然嘛，啊，这是明摆着的嘛。
0: 陈毅依然沉浸在兴奋中，
1: 这几年执行的路线不对头，我们吃尽了苦头。
0: 陈毅的话使项英警觉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对中央路线的非议。他看着陈毅的眼睛说，我应该提醒你啊，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没有像你这样的提法，说过去我们犯了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啊。陈毅振振有词地说，
1: 我同你的看法不同啊，他们在遵义还不能提政治路线，提政治路线这个党要分裂，这只能提军事上错了，博古错了，让博古下台，这是一个妥协嘛。军事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错误那没有联系吗？啊，中央主要是政治上的错误，政治上的错误就导致了军事上的错误吗？
0: 项英冷笑了一声，打断了陈毅的话，哼，那只是你个人的想法。陈毅没有再争辩下去，他清楚在这一点上项英不会被他说服，于是他又转到了军事问题上。
1: 这毛泽东一上来，红军就有希望了嘛。毛泽东懂军事，可是呢在五次围剿中啊被你们反掉了嘛，啊，反掉了毛泽东，反围剿也就垮台了嘛。现在哎没办法，只有把他再请出来。
2: 你这是个人迷信主义，
0: 项英批评道。
1: 不管迷信不迷信，我就是相信毛泽东。
0: 陈毅的直脾气又上来了。
1: 毛泽东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办法嘛。朱毛原来是小的队伍，从很小的队伍带大啊，博古是半截插进来的，一上来就打败仗，一直败到遵义，怎么会有威信呢？人家毛泽东很少的队伍打胜了，当然不简单。现在毛泽东出来了，有了毛泽东就有办法，他一出来群众士气就大振，我就有这个信心。
0: 陈毅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爱憎，也不顾项英爱听不爱听，把他在心中憋了好几年的话一股脑的往外倒。最后他淋漓尽致地说，
1: 以前那是外行的领导，现在是内行的领导啊，内部团结了几千人就有办法，不要说几万人，三年五年以后又是一国大的苏区。
0: 项英粗暴地打断了陈毅，
1: 现在还不是预言的时候。
0: 他用目光指了一下桌上的中央来电，勉强地说，你谈谈中央指示吧。
1: 那当然是照办喽。
0: 陈毅不假思索地说，在对待二月五日中央来电的问题上，项英又一次表现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尽管对遵义发生的一切他还心有疑虑，但是还是同陈毅一起认真地进行了讨论研究，领导中央苏区实现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向游击战争环境的转变。湘西大庸一座破旧的祠堂里，任弼时和贺龙各叼着一个大烟斗，使劲地吸着，等着吃一只鸡。这是1935年的2月12日，任弼时是未能参加遵义会议的另一位政治局委员。眼下是湘鄂川黔边省委书记兼湘鄂川黔边军区政委。贺龙为军区司令员兼红二军团军团长。2月11日， 他们收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的电报。今天他们召集了两个军团的领导干部开了个会，传达中央精神。会议结束以后，任弼时叫住了贺龙，说警卫员从老乡家里买了一只鸡，正在锅里炖着，一会儿给他打牙祭。贺龙乐呵呵地留下了。他们都没有说话，只是闷闷地吸烟。不过熟悉他们性格脾气的警卫战士们能从他们的表情上判断出他们今天的心情不错。从昨天到今天，任弼时已经将电报看了多遍，一些段落已经背熟了。比如这段：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直至渡过乌江，但需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这就是说，二六军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向。任弼时终于有了一种被人松绑的感觉。那么促使这一变化的是谁呢？博古、李德、周恩来？他轻轻地摇了摇头。他不知道在遵义发生的事情对自己将会意味着什么。1933年五月中旬，被免去了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的任弼时，协同妻子陈宗英离开了洪都瑞金，在部队的护送下前往湘赣苏区，这无异于政治上的放逐。博古不允许自己提拔起来的人在身边给自己找麻烦。地处井冈山麓的湘赣苏区与中央苏区仅一水之隔，但由于敌人在赣江两岸遍地驻

0: 任弼时被红八军军长萧克接到了赣江，已经到了6月11日。任弼时是以湘赣省委书记的身份赴任的。当时湘赣苏区在国民党军80000大军的围剿下，局面相当的困难。由于敌人长期封锁，群众连盐都吃不上，只好以萧代盐。任弼时到职后每月也只有4两盐吧。战士一天8分钱的伙食仍无保证，营养不良，加上行军打仗频繁，烂脚患疟疾的很多，离队不归的战士达到了3000多人，占全部兵力的1/4还多。不过更严重的还是富田事变之后接着而来的肃反扩大化。任弼时到了湘赣时，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已被打成 AB 团分子，关进了保卫局。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余兆龙已经被宣布为湘赣罗明路线的代表。保卫局里还关押着许多反革命。省军区代理总指挥王震、政委甘思齐、参谋长杨茂、红八军第20师师长谭家树和独立一师政委陈绍等都被列入了嫌疑犯的名单。一时间，省委和省苏维埃所在地永新城里人心惶惶，都有朝不保夕之余，真假难分，敌我难辨。对于刚刚而立之年的任弼时来说，这是一段理不清的日子。依然有对有错，然而留给他记忆最深刻的还是来自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局接连不断的斥责和批评。任弼时来到了湘赣苏区10几天后，奉中革军委的命令，湘赣红军和湘鄂赣红军合编成立了红六军团，归红一方面军直接领导。任弼时没有出席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党的6届五中全会，但依然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五中全会后，蒋介石也解决了福建事变，便集中兵力对付中央苏区。4月中旬，广昌保卫战失败，国民党军分6路实行全面的堡垒推进，中央苏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军事顾问李德指示红六军团采取与中央苏区同样的方法，以阵地防御战来保卫永新坪坝子，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在这个错误方针指导下，金华山、松山防御战先后失利，根据地被分割成若干小块，红六军团被8个师的敌人压迫在牛田和金洞方圆仅数10里的狭小地域。当时省委有2种意见，一种意见是重上井冈山就地打游击，另一种意见是向东南方向突围，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任弼时倾向于后一种意见。7月5日，在牛田与万寿宫的一个祠堂里，任弼时、王震、萧克召集红六军团2个主力师主要领导开会，由任弼时向大家做关于红六军团主力准备向苏区的东南转移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提出初步方案让大家讨论。7月8日，任弼时和王震联名向军委主席朱德报告，以请示行动方针。7月23日深夜，任弼时已经入睡了，机要科长龙书林给他送来了一封绝密电报，就是这份电报决定了红六军团今后的命运。电报注明要任弼时亲议。任弼时在龙书林的帮助下译出了电文，这是军委关于红六军团行动方针发来的一个训令。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3人组成6军团的军政委员会， 毕时为主席，一切准备工作统现八月中进行完毕。中央的指示精神与任弼时原先的计划相去甚远，不是往东南，而是突围西征。任弼时的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中央反以任弼时向基本苏区东南转移的主张，可使敌人的了解我军的企图而加紧封锁为由，给任弼时以严重警告处分。8月7日，身背处分的任弼时顶着三伏烈日，率领着湘赣9000子弟兵告别了罗霄山脉，告别了苍茫赣水，踏上了征途。他的身边走着一个瘦弱的女红军，那就是他的妻子陈宗英。妻子一脸哀戚，走出好远好远了，还不断地回过头去，在那迷茫的远处寻找着什么。哎呀，快点快点呐！任弼时催促着。
1: 我好像听见孩子在哭，
0: 陈宗英说。出发前他们将出生不满半月还在襁褓中的孩子寄放在了一个老乡的家里，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来接他吧，任弼时说着看着眼前的路。
1: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还能找到他吗？
0: 陈宗英问。能，能的，任弼时说得很含糊。两个多月以后，也就是1934年10月24日，躺在担架上的任弼时和萧克、王震一起在贵州印江县木黄的水虎庙里同前来接应的红三军领导贺龙、关向英会面了。两日以后，两军在南腰界召开了庆祝会师联欢会。会上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宣布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以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关向英为副政治委员。红六军团仍以萧克为军团长，王震为政治委员。两支历经磨难的队伍终于走到了一起。
2: 快，快趁热吃鸡呀！
0: 随着陈宗英的一声招呼，一股香味飘了过来。贺龙摁灭了烟斗，接过陈宗英撕下的一只鸡腿，狠咬了一口，笑着说：“
3: 好香，香喽！哦，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开会，还捎带着打了一顿土豪。呵呵”好，
0: 陈宗英被贺龙给逗笑了。任弼时没有笑，他还想着那份电报，关于遵义会议，他还想知道的更多一些。1935年2月28日，在陕南宁羌的一个地主庄园里，张国焘收到了中央书记处发来的中共中央至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更进一步知道了遵义会议的情况。一个多月前，在中央来电中，他只知道政治局在遵义开了一个会，并不清楚会议的详细内容。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给红四方面军的电报中，曾指示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以配合中央红军从泸州上游北渡长江进入川西。那份电报纯属军事命令，同时他并没有想到中央曾在遵义发生了一场几近白热化的斗争。张国焘面对这份迟到了的消息也陷入了沉思，他并不为遭到批判的军事顾问李德感到惋惜，他们从未见过面，说不上好恶，而对于博古的失势，他甚至感到一丝快意。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王明、博古这些莫斯科中大生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一夜之间飞黄腾达一直耿耿于怀，或许他们间的这种不融洽关系早在他担任的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就已经开始了。他和米夫以及共产国际东方支部之间从未出现

0: 过感情上的蜜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那些他曾不屑一顾的年轻人对他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没有给予更多的尊重。更为张国焘不能接受的是，1932年他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脱离鄂豫皖苏区西进入川后，被临时中央指责为右倾逃跑主义。针对他们的入川纲领，临时中央竟发来了一份埃德美敦式的电报，要求他们立即改正。不过他的那一丝快意很快就过去了，他的眼前出现了身穿蓝布长衫、眼睛总喜欢眯缝着的毛泽东。那是10年前的印象，那时他们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同时出席国民党一大，同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以后张国焘去了莫斯科，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如今毛泽东在遵义又崛起了，毛泽东进入了中央常委，张国焘稍稍感到了不快。他这个从一大开始就是党的领导人的老资格党员，在1931年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没有进入书记处，从而失掉了四中全会常委的头衔。张国焘是又一个未能参加会议的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1月19日，经过补充休整的中央红军离开了遵义地区，在刘伯承总参谋长的作战地图上标着这样的行军路线：以红一军团为右路纵队，以军委纵队和红五九军团为中央纵队，以红三军团为左路纵队，分别从松坎、同滋、遵义出发，兵分三路向土城方向开进。同日，蒋介石正式下达了江南南岸围剿计划，严令我军以追剿军聂匪急追，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剿而拒歼之。至此，蒋介石已经完成了拒歼中央红军的兵力部署。此时蒋介石令上官云香由河南向川东开进，以阻止红军北进。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复兴场，赤水城东南的一个小镇，从黎明时分起，就在川军的猛烈炮火覆盖下燃烧起来。林彪举着望远镜，站在镇外的高地上，向敌人的阵地望去。在左前方的开阔地上，敌人已经筑起了几个大碉堡，在右前方的一座山头上，是一溜新修的工事。

0: 川军凭借着碉堡和工事，对一军团的阵地形成了猛烈的交叉火力网，密集的炮火不停顿地向万隆场方向压来。林彪不难从敌人的炮火中判断出自己对手的实力，很明显，要想从正面突破敌人的封锁，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他把望远镜从眼前取下的时候，那两道粗短的浓眉拧在了一起。进入前境以来，一路披靡的林彪第一次遇到了麻烦。军委赋予红一军团的任务是全力夺取赤水城，为红军北渡长江打开通道。作为右纵队的一军团的行动不能说不迅速，从松坎西进以后，以急行军的速度推进，于1月24日到达了土城附近，守敌与红军交火不足一天便溃不成军。红一军团在攻占土城的同时，其前锋部队已于当日占领了赤水附近的望龙场、复兴场。党中央军委1月27日到达土城镇以后，毛泽东便命令尚在土城镇北的一军团二师继续北上，与先头已抵达望龙场的红一师相击夺取赤水。然而就在红一军团前进途中，不料川军两个旅已先于红军进入了赤水城。原来当蒋介石得知红军兵分三路向土城集结时，更进一步地判明了红军北渡长江的意图，即令四川省主席刘湘和川南剿总总指挥潘文华加强江防，阻止红军过江。红军攻占土城后，蒋介石大怒，急电薛岳和王家烈要追究土城失守的罪责，杀鸡给猴看。在蒋介石的兴师问罪之时，贺国光和刘湘不敢怠慢，加紧部署堵截力量，火急电令已经进抵川前边的川军第21军所辖郭勋祺、潘佐等部迅速向赤水土城推进。其中川军第五师十三旅、教导师一旅抢在红军之前占领了赤水，并连夜抢筑工事碉堡，准备与红军决战。林彪赶到复兴场时，赤水一线的川军正依靠坚固的工事对望龙场、复兴场、红一军团的阵地正面展开疯狂的反扑。哒哒哒哒，敌人的重机枪又是一阵猛烈的射击。离林彪不远的红军阵地上炸开了一团团的土花。林彪在望远镜里看见一个战士像面条一样软软地倒了下去，鲜血染红了那张年轻的脸。还击！林彪低声地说，声音里头透出了一股冷气。红军阵地上的枪声骤然激烈起来。林彪掏出怀表看了看，铁青的脸上透着焦急。他在等待着一小时前派出去的迂回部队，也许这是冲出敌人火力封锁的唯一希望。他希望迂回部队能够在敌人的侧翼或者侧后得手，那样主力红军就可以在敌人混乱之中从正面发动进攻。
1: 军团长，朱总司令刚才打电话找你。
0: 一个作战参谋气喘吁吁地跑来向林彪报告。林彪犹豫了一下，勉强地挪动了脚步。他走下高地的时候，远远看见了正在返回执行迂回任务的部队，他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果然，迂回部队的领导向他报告说，那边所有的道路都被敌人的火力封锁住了，无法迂回通过。林彪什么话也没有说，向临时指挥所走去。这个时候李德迎上来，握着多毛的拳头，用生硬的中国话对林彪说，冲过去，应该冲过去。林彪看了看他，冰冷的脸上没有任何反应，走过去径自拿起了电话。
2: 接军位，要朱总司令。
0: 过了一会儿，一个四川口音从话筒里
3: 传了出来。
4: 林彪吗？我是朱德，赤水镇还在敌人手里吗？
2: 是的，敌人的火力很猛，一时无法突破。林彪如实报告。
4: 那你们那边伤亡大吗？
2: 不小。林彪简单的回答说。朱德在电话里沉吟了一下说，
4: 军委希望以军团拿下赤水城，那样我军的主力便可以甩掉敌人进赤水渡江。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你们还需要再坚持一下，继续寻找突破敌人的战机。
0: 朱总司令的声音里显然包含着焦急和失望。
2: 是，林彪的回答依然很简单，他不想用空洞的承诺来安慰总司令。
0: 战场永远都是残酷的，军人不需要安慰，当然他也不想解释什么。以用兵灵活著称的林彪讨厌在这种时候替自己辩解什么，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底下，他也总是耐心地等待着，准备随时捕捉能够改变局势的任何一个机会。
2: 1月28日，土城北面的青岗坡，交战双方的枪炮声响成了一片，搅得天昏地暗。战斗是从早上开始打响的，已过中午还难见分晓。彭德怀冒着从耳边呼啸而过的炮弹，从一个阵地走到另一个阵地，焦灼与恼怒写在他粗糙的脸上。战斗已经进行了大半天，敌人非但没有被歼灭，而且向红军南北阵地一连发动了好几次反扑。作为这场战斗的总指挥，他感到自己打得窝囊。
3: 妈的，
2: 彭德怀在心里骂道，不知道是哪儿出了问题。27日，中央纵队和红三五九军团全部进至土城地区。军委获悉，从温水向红军尾追的川军模范师郭勋旗部的三个团约6000余人，正尾随中央纵队之后，向土城方向孤军前进。为了打击川军的嚣张气焰，毛泽东决定在青岗坡围歼郭勋旗部。彭德怀受命担任总指挥。这是中央红军自江西突围西征以来第一次与川军交战。
0: 身经百战的彭德怀没有料到眼前的这场战斗会是一场恶战。按照以往的经验，他估计顶多3-4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了。可是激战了大半天，非但没有扩大战果，敌人的反扑却越来越凶猛。
2: 早晨战斗开始后不久，红军进展顺利，一切都在彭德怀的预料之中。在红军强大火力攻击下，敌人拼命的抵抗，伤亡惨重。三军团一部一度曾推进到川军前沿阵地，但是从上午10时起，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红军被逼到了临时构筑的简易工事里，无法向前推进。由于没有补充弹药，阵地上的枪声也越来越稀落了。
0: 彭德怀来到了一个阵地前，看见两个军医正在给一个胳膊负伤的战士包扎伤口，他们的旁边有两个血肉模糊的战士倚靠在工事的土壁上。
3: 喂，把他们马上抬下去抢救。
0: 彭德怀向工事里的医生战士招呼着。一个医生闻声抬起头来，见是彭德怀，表情阴郁地说，
2: 报告军团长，已经用不着了。彭德怀的心往下沉了一下，走到那两个牺牲的战士跟前，脱下了帽子，看着他们年轻的脸。
0: 白马山军委指挥所，浓烈的烟草味弥漫在不大的屋子里。毛泽东刚刚放下了董振堂打来的电话，董振堂报告说，五军团北侧高地在打退了敌人5次进攻以后，已被郭勋旗攻占，我军上

伤亡很大，已经弹尽粮绝，一些阵地已经开始用石头与敌人搏斗了。敌人的援兵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土城方向涌来。毛泽东又点上了一支烟，他明白眼下红军正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情报失误，判断失误，毛泽东狠狠地吸着烟，一切都要比原先预料的要糟得多。中午之前，红军抓获了一批俘虏，经审问，不多的俘虏竟属于四个番号的敌人，这种情况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亲自审问俘虏，才知道青岗坡之敌并不像情报所说的只有郭勋祺部三个团，实际上还有潘佐第四旅的三个团，共计六个团10000多人呢、另有两个旅在后面跟进。郭勋祺和潘佐两部都属于刘湘的精锐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千军不可与之相比。这样一来，在青岗坡的两军对峙中，红军不但不是优势，反倒成了劣势。红二师已经派往赤水方向，土城周围虽然红军还有10000多兵力，但是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前军王家烈、滇军孙渡部正气势汹汹地从各个方面追来，红军不敢贸然投入战斗。发现这一失误以后，毛泽东立即派人追赶红二师，急速返回土城增援，同时电令红一师停止北进的努力。毛泽东没有时间懊恼，他在努力挽回由于判断失误造成的被动局面。既然进攻不能得手，就得寻找一条退路。眼下，他必须稳住阵地，然后才能有计划地撤出战斗。晚霞和战火交织成了一幅斑斓的图画。土城镇周恩来的住处，烟雾弥漫中匆匆举行的紧急会议已近尾声。会议是由毛泽东提议召开的，参加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刘伯承等，只有一个议题，按原计划经赤水从泸州至宜宾间北渡长江，以无成功可能，下一步红军往哪里走？时间紧迫，不容任何犹豫啊！毛泽东果断提出，为了打乱敌人的伪击计划，便被动为主动，不应与川军恋战，应该甩掉包袱，彻底轻装，西渡赤水河，迅速向川南古蔺地区转移，再寻机实现北渡长江的计划。毛泽东的意见被顺利通过了。1月29日凌晨，红军兵分三路，由土城上下游和猿猴场的三个渡河点西渡赤水。彭德怀怀着难言的苦涩，指挥战士们把江西一路扛过来的两门山炮推进了滚滚的赤水河。蒋介石的1935年春节是在庐山上度过的。这次随他一起上山的，除了夫人宋美龄、顾问端娜以及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外，还有他特地从武汉邀来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张学良和张的夫人于凤至。张学良2月5日上山，那天是正月初二，绝了游人的庐山显得冷冷清清，唯独孤岭蒋介石下榻的别墅前挂着的两个大红灯笼透露出了节日的气氛。张学良夫妇来到庐山的当天，蒋介石就会见了他们。由于宋美龄同于凤至拜过干姊妹，为了表示亲热，蒋氏夫妇执意把他们安排在自己别墅二楼的一套典雅的房间里。在噼啪作响的欧式壁炉前，身着黑色长袍的蒋介石与一身戎装的张学良已经长谈了将近2个小时。蒋介石显得有些兴奋，一周前的土城之役不仅使朱

0: 包红军受到了重创，还大体摸清了他们的实力。据薛岳、刘湘报告，在土城地区受到重创的朱毛红军已经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现已流窜到川黔滇边偏远地带。为了全歼朱毛红军，2月2日，蒋介石又重新调整了围剿部署。蒋介石这个时候呷了一口水，兴致勃勃地说：哈，看来苏豹古匪苟延残喘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1: 是啊是啊，这是共匪中的最大的一股，
0: 共产党的要员都集中在这里，消灭了朱毛，共匪就成了无头之马群。张学良道：
2: 不容易啊，从1927年开始，我剿共已经剿了8年，直到今天总算才有了一点眉目。
0: 蒋介石感慨地说：
1: 那剿完共产党不就可以专心打那小日本了吗？
0: 张学良一直等着在另一个战场上洗刷耻辱。
2: 蒋介石慢慢地摇摇头说：不，剿完了朱毛，还有湘鄂西的贺龙、萧克，还有川陕的徐向前、张国焘，还有豫鄂皖的徐海东、陈子华。
0: 说到这儿，蒋介石挥了一下手，改口说：不，已经是豫鄂陕了。张学良心里咯噔了一下。作为主持豫鄂皖三省剿匪的副总司令，他以16个师计80多个团的兵力对付仅有3000人的红25军，眼看已经到了拉网捕鱼的时候，不料却让鱼给漏网了。红25军在中央红军突围西征一个月后，也于11月11日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开始了向平汉路以西的战略转移，先进入了桐柏地区，又进入了伏牛山区，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进入了陕南。陕南属杨虎城的势力范围，张学良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地留下了几分遗憾，一声嗟叹。蒋介石此时提到了豫鄂皖，触到了张学良的痛处。
2: 再给你3个月，消灭徐海东古匪，能办得到吗？
0: 蒋介石终于亮出了这次到庐山召见张学良的底牌。张学良沉吟了一下，说：
1: 那匪25军。主要势力到了陕南，杨虎城那块儿恐怕不太方便吧。
0: 蒋介石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很严肃地说：
2: 共匪是我们打家的敌人，在剿匪大业中，我们不能分你分我。
0: 张学良点着头，没有说话。
2: 你应该起到协调作用嘛。
0: 蒋介石看着张学良说，目光里含着信任。2月5日，也就是蒋介石在庐山会见张学良的这一天，红25军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的指挥下，在陕西蓝田县击溃了杨虎城第126旅、251、248两个团。战后，程胜在鄂豫陕边区北部开展了群众工作，创建了革命根据地。红25军。在与中央完全隔绝联系的情况底下，独立作战，将鄂豫皖的革命火种播撒在另一块陌生的土地上。2月5日，农历正月初二，一夜的大雪将川黔滇边的这个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落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了，荒僻的山野显得丰腴和美丽。土城失利的中央红军在川南活动了几日后，
1: 在敌人强大的压力下被迫进入了云南威信境内。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5: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6: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7: 玩水喽！
8: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6: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9: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
14: 随身垃圾不乱扔，
15: 垃圾污染危害大，
16: 保护环境靠大家，
17: 举止文明有修养，
18: 文明旅游好风尚。
19: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伴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哎呀，今天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哎，你这才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月阳，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咱兰考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
1: 哎。
0: 老肖，老肖，你这是咋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啊？
1: 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你就去医院啊。
0: 焦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在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干起活来不要命。

0: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

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兰考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江书记，江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江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儿这么急？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关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啊，
0: 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4: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4: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4: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劝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5: 老焦，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1: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4: 嗯，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
6: 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0: 不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能怎么样？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
1: 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5.5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

0: 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哎，你是才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月牙，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德兰考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
1: 哎。
0: 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这不还出汗呢吗？
0: 咋还开这玩笑？
1: 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0: 焦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在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成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干起活来不要命。
1: 君雅，
0: 哎呀，
1: 我刚才冲动了啊！嗯，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0: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1: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兰考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江书记，江书记。
2: 哦，是俊生啊。
1: 江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儿这么急了？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关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我们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
0: 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4: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4: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4: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

0: 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1: 老焦，上车吧。
2: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3: 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4: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5: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老焦，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0: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1: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
0: 好。
1: 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啊，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
0: 这快到谷雨了吧？
1: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0: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1: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0: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1: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0: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1: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0: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哎，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1: 乱开玩笑，
0: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1: 老焦，这是咋了？
0: 哎呦，
1: 哎，你看你又疼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1: 那
0: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给我一下。 就好多了。
1: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0: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1: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0: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7: 咋没人？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8: 我认识。
7: 哎，可这个藤椅，
9: 藤椅咋了？
7: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
9: 为啥会有个洞啊？
7: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藤椅就被顶出个洞。
9: 新藤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7: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9: 月见，别乱翻东西。
7: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9: 哎，来人了。
1: 哎，守云、月季、哎、
7: 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0: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7: 爸，我来扶你。
0: 好好好好。哎
9: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7: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0: 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卷生叔叔呢？
9: 卷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1: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9: 妈。
0: 啊，姑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7: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1: 这孩子说啥呢？
7: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0: 这些啊，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7: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0: 尝尝就知道了。嗯。
7: 哭，太哭了，爸，这是啥？
0: 再试试别的。
7: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装的是土吧？
0: 对，就是土。守云，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1: 去。
9: 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0: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7: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0: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7: 哎，爸，你哪来的糖？
1: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9: 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7: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0: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哎哎，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9: 啥秘密？
0: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
6: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靠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8: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0: 本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8: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0: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8: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0: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8: 小雅，外面咋这么吵啊？
9: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10: 发生的？
11: 焦书记，
9: 焦书记，
11: 我们都来啊！
9: 焦书
11: 记，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焦书记。
8: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焦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11: 大夫，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9: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12: 俺也要进去。焦书记把俺亲戚封上，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13: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11: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9: 对啊，这俺也想进呢。
13: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8: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
13: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8: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0: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老得厉害吗？
13: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
0: 咱兰考没下雨？
13: 下了，

0: 下了好几天大雨呢。
1: 啊，
0: 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
1: 哎呀，
0: 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旱涝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1: 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
0: 啊，
1: 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
0: 哦，
1: 赵大爷，
0: 哎，
1: 替我谢谢赵多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0: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
1: 哎，
0: 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多楼看看啊，
1: 看看，要去，要去，
0: 哎，
1: 去看看赵多楼的干劲儿。啊，郭勇，
2: 哎，肖书记，
1: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2: 肖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1: 咋样？
2: 几场大风也没掀动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1: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3: 是啊，
4: 邱书记，
2: 邱书记，
1: 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0: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比啥都高兴啊。
1: 是，
0: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啊，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
1: 哎，
0: 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啊，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这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1: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4: 乔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0: 侯爷，乔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
4: 哎，
1: 这就对了啊。哎，王英，
4: 哎，
1: 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
4: 啊，是。
1: 来，让我看看。
4: 哎，来，
1: 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5: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6: 咋样了？
7: 哎，赵大爷您说呀，
8: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6: 是是啊，是死了。
4: 赵大爷，你咋哭了？
0: 孩子，焦书记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萧，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万大夫，你看，兰考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
0: 老乡在的时候，

0: 到时候就肯定忍着呢。哎呦，
1: 范大夫，您快给想想办法吧。
0: 必须先治他。小杨啊，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2: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1: 老焦，
2: 我能忍。
1: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2: 疾病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老焦，老焦，
0: 小书记昏迷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0: 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

0: 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1: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0: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1: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0: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2: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哟，
0: 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3: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1: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领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0: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1: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0: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4: 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1: 俊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0: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小满，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5: 肖书记，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0: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1: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6: 焦书记，焦书记，
1: 向阳哥，
6: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0: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1: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焦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0: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
1: 好。哎，
0: 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7: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进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哎呀，
8: 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7: 九成活不了。
8: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0: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8: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0: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7: 那试试也行，
0: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1: 啊！我来挖树坑。夏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
6: 种。
0: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9: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铜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4: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铜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8: 照相，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4: 焦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种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8: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4: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8: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4: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呀、啊、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8: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4: 那您先吃点东西，哎，要么喝点热水。哎，
8: 君生啊，哎，你是去省报了吧？给他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4: 省报没发。
8: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4: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8: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4: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8: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泡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4: 嗯，焦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嗯，
8: 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4: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8: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10: 焦书记醒了。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8: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哎
10: 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8: 会诊咋说的？
10: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11: 对，
10: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11: 就是
8: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4: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哎，
8: 君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4: 放心吧。
12: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36。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2: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3: 范大夫，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4: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3天了。
3: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4: 这都是烟头烫的。
3: 这
4: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他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3: 他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2: 安存，
4: 老焦，老焦，你说啥？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支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哎，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好。嗯，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啊。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啊。老松哥，哎，那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
3: 咋了？
1: 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啊，
2: 没忘，没忘。
1: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4: 嗯，你咋不吃啊？
5: 老松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4: 你越说咋越糊涂了。
2: 老焦，你到我家吃排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4: 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这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 老焦，

0: 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襄阳的饭都端不出来。
1: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0: 老焦，韩村给县里丢脸了。
1: 丢脸？62年遭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治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0: 啥样？
1: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0: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1: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斗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嗯，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呀，
0: 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1: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0: 中。嗯，
1: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孙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2: 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3: 少爷，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4: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3: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5: 君瑶，
3: 哎，老焦，你醒了？哎呦，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4: 你还疼吗？
5: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也再不疼了。
4: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5: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4: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5: 少云真懂事。
3: 来，少云，拿着毛巾去，
4: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3: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5: 叫不叫爸爸呀？少云都是咱闺女啊。

0: 少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1: 妈，我不去。
0: 好了好了，少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1: 我不惹你生气。
0: 云雅，
2: 哎，
0: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2: 好了好了，大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先打赌好滴那会儿，
2: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3: 啊，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到花生瓜子招待大家。哎呦喂，
4: 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3: 不，
4: 拿出来分给大家。
3: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4: 就是
5: 说想听啥
4: 听啥，
3: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4: 俊雅，今天有点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
3: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4: 羞答答。
5: 就唱花木兰，羞答答。
4: 来呀，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了。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

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620年秋的一天清晨，天才刚刚亮，北京紫禁城里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但乾清宫此时却非常安静，宫女太监们蹑手蹑脚地走动，生怕吵醒正在睡觉的皇帝。然而没过多久，一声呼喊打破了这片宁静，一个小太监跌跌撞撞地从皇帝的寝宫里跑了出来，一脸惊恐地喊道：“皇上驾崩了！”这位刚刚驾崩的皇帝是中国明朝历史上的第14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此时距离他登上皇位才刚刚一个月。一个月前，在登基大典上，38岁的朱常洛看上去身体还很健康。那么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让一位正值壮年的皇帝忽然暴毙？他的死亡究竟是一场意外，还是精心策划的谋杀？让我们先从朱常洛登基的那天说起。公元1620年的8月初1，朱常洛登基，改元太昌。10天之前，他的父亲万历皇帝驾崩了。万历当了47年皇帝，早年也曾经励精图治，但后来却长期不愿意上朝处理政事，因此到他死的时候，大明江山已经摇摇欲坠。面对这种情况，朱常洛很快发布了一系列政令，准备要革除弊病，重振朝纲。这一举动让很多的大臣心中又是欣喜又是感动，他们对新登基的皇帝充满了期待，认为他将来必定大有作为。然而就在朝堂之上呈现出一派新气象的时候，后宫之中却有一处宫殿阴云密布。原来这座宫殿里住着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万历皇帝在世的时候，他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当太子，曾经费尽心机，使尽手段，只是没有成功。这时候一直被他视为眼中钉的朱常洛终于当上皇帝，他的心中又是不甘又是惶恐。为了怕朱常洛报复自己，郑贵妃决定放下身段去讨好这位新皇帝。很快他命人将8位美人和一堆珍宝送到了朱常洛的面前。这一举动让朱常洛非常高兴，几乎忘记了郑贵妃曾经是自己最大的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几天，朱常洛便觉得身体有些不舒服。按理说皇帝不舒服应该找太医来诊治，但奇怪的是，给皇帝看病的却是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名叫崔文生，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他精通医术，但他当时掌管药房，应当对药理有一定的了解。也许是朱常洛觉得自己的病并不严重，也许是出于对崔文生的信任，因此他把崔文生叫到了自己跟前，让他开药方。但朱常洛没有想到，自己喝下崔文生开的药之后，竟然一个晚上就腹泻了30-40次。经历了如此严重的腹泻，哪怕是个正常人这时候也会虚弱不堪，而朱常洛原本就已经身体不适，腹泻之后呢便缠绵病榻。于是一些大臣开始怀疑崔文生故意谋害皇帝，他们的猜测是真的吗？一个普通的太监怎么有胆子谋害皇帝呢？事实上大臣们的猜测并不是空穴来风，崔文生曾经侍奉过郑贵妃，万历皇帝驾崩后，郑贵妃却把崔文生

朱常洛的身边，让他好生服侍新皇帝。而朱常洛似乎也不在意崔文生与郑贵妃之间的关系，反而让崔文生升任了位高权重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并且负责掌管药房。然而崔文生最终还是辜负了朱常洛的信任，在给朱常洛治病的过程中，他明知大黄是猛药，却仍然给朱常洛使用了过量的大黄，让朱常洛腹泻不止，一病不起。可是由于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他蓄意谋害皇帝，最终崔文生因为用错药的罪名被朱常洛赶出了皇宫。虽然崔文生被赶走了，但是朱常洛的身体却没能好起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8月29日的这一天，内阁首辅汪从哲和一些大臣被召集到了皇帝的面前。只见皇帝面容憔悴，和他登基时那意气风发的样子已经判若两人。汪从哲的心里暗道不好，皇帝怕是不行了。于是他立刻和在场的朝臣们一起催促皇帝赶紧立太子。朱常洛闻言，一边看着身旁的皇长子朱由校，一边对群臣们说道：你们要好好辅佐他，让他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这句话默认了皇太子的人选，让大臣们心中都放下了一块大石头。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清晨，皇帝驾崩了。在明朝历史上，明光宗朱常洛是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他登基之后改元太昌，然而还没等他下令铸造属于自己的年号前，就一命呜呼，史称一月天子。因此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之后，特意补助了一些太昌通宝，以此来纪念自己的父亲。不过朱由校登基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为父亲补助年号钱，而是为父亲查明死因。这时候许多大臣纷纷上奏折弹劾内阁首辅方从哲，认为他对明光宗朱常洛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8月29日这一天，就在朱常洛当着众多大臣的面表明让皇长子朱由校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之后，他又问了方从哲一个问题：听说有位鸿胪寺的官员要给朕献药，他在哪里呢？听闻此言，方从哲的心里暗暗有些吃惊。几天前确实有一个名叫李可灼的鸿胪寺官员跑到他跟前，对他说自己手中有仙丹，想要进献给皇帝。然而崔文生前几天才刚刚因为给皇帝乱用泻药而被赶出了皇宫，如今就算李可灼把药效说得天花乱坠，方从哲也不敢相信。虽然方从哲拒绝让李可灼献药，但这件事情已经传到了皇宫里，因此当朱常洛知道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想试一试那传说中的灵丹妙药。他不顾大臣们委婉的劝告，坚持把李可灼召进了宫。朱常洛第一眼看见李可灼，就觉得他长得仙风道骨，于是心里不由自主地就有了几分信任。再加上李可灼对自己的病因说得头头是道，他就更相信了。于是他连连催促李可灼给他服用仙丹，并且高兴地称赞李可灼是忠臣。不一会儿有太监出来跟方从哲等人说，皇帝吃了这红色的仙丹，果然身体舒畅了，也有食欲了，这个好。

0: 消息让方从哲等人都非常高兴。然而没过多久，李可灼却出来说，皇帝怕药效不够，准备再吃一枚。这话可把在场的大臣们都吓坏了，纷纷表示不应该太着急。但朱常洛不顾反对，坚持多吃了一枚仙丹。连着两枚仙丹下去，大臣们都有些提心吊胆。但值得庆幸的是，皇帝好像并没有出现身体不适。然而就在大家以为皇帝的身体就要好起来的时候，第二天清晨，皇帝驾崩的噩耗就传遍了紫禁城。那么这仙丹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没能治好朱常洛的病，反而让他突然暴毙呢？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不同的猜测。有人认为它是普通的药丸，也有人认为那是道家炼的金丹。然而不论仙丹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它都不可能治好朱常洛的病，反而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进献仙丹的李可灼显然罪责难逃，但此时方从哲却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无法理解的举动。不顾众人反对，不但没有给李可灼治罪，反而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离开了京城。这一下，人们的矛头纷纷对准了方从哲，认为他与郑贵妃结交，故意放任李可灼谋害了明光宗朱常洛。方从哲招架不住，慌忙上折子辩解，并且辞官以示清白。然而方从哲辞官回乡之后，朝廷之上却依然没能平静。拥护朱常洛的大臣与拥护郑贵妃的大臣斗得不可开交，一方认为皇帝是被谋害的，一方认为皇帝是病死的。朝廷上下成天就为这件事情吵吵嚷嚷，一片混乱。新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被大臣们吵得头疼不已，他想查父亲的死因，又怕牵连太广，不查又不甘心。可眼见事情越闹越严重，他再也不敢耽误，只好匆匆忙忙以用错药的罪名给崔文生和李可灼治了罪，不再追查他们的背后究竟是不是有人指使。就这样，明光宗朱常洛的死亡最终成为了一桩历史谜案。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6.4。 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61年8月的一天，中国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病榻之上的咸丰皇帝气若游丝。他颤颤巍巍地从枕头旁拿出一枚印章，交给跪在他面前的年轻女人。咸丰皇帝用力拉住年轻女人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大臣草拟的任何旨意，必须你盖上这枚印章才能生效。切记，切记。 含泪使劲点点头。
2: 病榻前的这个年轻的女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咸丰皇帝在驾崩前冥思苦想，做了他认为最妥善的安排。他挑选了八位顾命大臣辅佐年仅六岁的小皇帝，同时赐予慈禧慈安一人一枚印章，八位大臣草拟旨意，两宫太后同时加盖印章，才能够最终生效。咸丰皇帝希望他们之间相互牵制，任何人都不至于独揽政权。然而事情真的像他想象的这么简单吗？
0: 从咸丰的安排上看，政治上最后的生死似乎把持在两宫太后的手中。然而母凭子贵的懿贵妃虽然荣升为慈禧皇太后，但是当时她只有27岁，孤儿寡母，在朝中并无亲信，也没有支持者，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专横跋扈，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咸丰死后，肃顺不顾礼制，常常穿着便服在热河行宫的大殿上肆无忌惮。遇到太后，肃顺一点也不避讳，还常常趾高气扬地许诺，回京后我会好好奉养两宫皇太后的。听肃顺的口气，仿佛他已经大权独揽，想怎么对两宫太后全凭他一句话。慈禧变得胆战心惊，照这样发展下去，肃顺等人架空小皇帝独揽朝政只是时间问题。该怎么抗衡八大臣的强权，又该怎样保证他们孤儿寡母的安全？慈禧急切地想找到能帮助自己的人。这时一个人走进了他的视野，他就是恭亲王奕欣。慈禧派亲信偷偷送出密诏，联系驻守在北京的恭亲王奕欣，请求他的帮助铲除肃顺八大权臣。慈禧和奕欣虽然是叔嫂关系，但是在此之前二人只是在家宴上见过几面，并不熟识。慈禧为什么挑选了奕欣？奕欣又会不会帮助慈禧呢？奕欣是咸丰同父异母的弟弟，有胆识有气魄，然而在皇位之争上败给咸丰，成为恭亲王。咸丰在世时并没有重用奕欣，奕欣空有抱负，没有施展的空间，甚至在咸丰挑选的八大顾命大臣中也将奕欣排除在外。郁郁寡欢的奕欣接到嫂子慈禧的救援密诏，非常惊喜，他感激慈禧如此信任他，于是果断行动，火速赶到热河，与慈禧秘密商议铲除八大臣计划。1861年11月1日，两宫皇太后跟随咸丰灵柩回到北京。刚一到北京，慈禧连同慈安利用手中的两方印章颁布谕旨，除去八位辅政大臣的职位，同时下旨宣布肃顺等人专横跋扈等罪名，下令奕欣将八大臣抓捕归案。很快八大臣就被赐死或流放。慈禧和奕欣叔嫂二人以最快的速度联手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权大战，从此开启了慈禧垂帘听政的时代。
2: 在帮助慈禧铲除肃顺集团后啊，奕欣从之前的一个不被重用的亲王一下子成为了朝廷的重臣，成了一言九鼎的议政王兼首席军机大臣。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奕欣平步青云，只要是奕欣上的折子，慈禧都会批上一议两个字，表示全都同意。而同时一些流言蜚语也传开了。
0: 清朝同治年间，恭亲王奕欣上了一道折子，奏请设立同文馆，也就是要开办一所外国语学校，聘请

0: 国人做老师，不仅学习英语、法语、俄语等外国语言文字，还增设天文、算学等西方自然科学。慈禧看了奏章，照样批复，一意钦此。一时间舆论哗然，朝中以天朝大国自诩的王公大臣们认为奕欣离经叛道，他们上了一道又一道奏折弹劾奕欣。面对弹劾，奕欣理直气壮，他和大臣们展开激烈的辩论。他说，洋人坚船利炮，先进之处我们必须了解，知其虚实才能自强，若不如此，近年尚可苟安，数十年后大清将无可御敌之力。奕欣侃侃而谈，老臣们虽然说不过他，但是人多势众，又都是朝中重臣，双方争持不下，都请慈禧太后定夺。慈禧呢，最终将主要的反对大臣倭人的折子交给总理衙门动议。总理衙门的负责人是奕欣，等于把事情的处理权交给了奕欣。第二天，恭亲王奕欣在总理衙门恭候倭人。寒暄之后，奕欣不提弹劾之事，反倒给倭人派了一件差事，让倭人举荐能教天文算学的中国人，以便免聘洋人。奕欣还说，以后朝廷与洋人交涉，尽由你着办。倭人一听傻了眼，果真如此，天天与洋人打交道，对固执的倭人而言简直生不如死。于是倭人以年老为名请求辞官回乡。没想到慈禧听到倭人的请求，说了两个字，不准。倭人没有办法，到总理衙门上班的头一天故意坠马，摔伤了足踝，以此向总理衙门告了长假，此事才算最终解决。同治初年，慈禧对奕欣的信任器重都在任何人之上，叔嫂配合默契，让大清朝有了同文馆，有了安庆军械所。虽然规模不大，洋枪洋炮数量有限，但清末也出现了短暂的兴旺的局面。
1: 大概也是因为关系亲密，在野史中一直流传着慈禧和奕欣这对叔嫂关系暧昧。关于这一点呢，专家认为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在等级森严的皇宫中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有悖伦理的事情。那么慈禧和奕欣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说的那么好呢？
0: 清朝同治十二年，17岁的同治皇帝终于亲政了，两宫太后暂时告别政坛。很快，同治皇帝发现他的母亲对权力充满欲望的慈禧变得空虚落寞，经常管大臣们要奏折看。为了不让母亲再管政事，同治皇帝提出重修圆明园，希望母亲在圆明园颐养天年，自己就可以摆脱限制了。很快，同治皇帝向大臣宣布了重修圆明园的旨意，并责令户部尽快拨款开工。奕欣一听，坚决反对重修圆明园。当时清政府正面临内忧外患，处处都需要用钱，哪里还有余钱去重修圆明园呢？同治不听劝解，一意孤行，奕欣就请求慈禧阻止同治皇帝，并劝说慈禧要以国事为重。慈禧贪图享乐，也一心想重修圆明园。面对奕欣的劝谏，慈禧非常反感，并在心里开始盘算如何趁机除掉奕欣。慈禧表面上不动声色，表示对奕欣的禀报虚心接受，实际上她并没有规劝同治皇帝，反而赞许同治皇帝孝顺，大肆批判了奕欣的居心叵测。

0: 这样，重修圆明园的计划被不断推进着。第二年，由于购买修建木材出现了一起特大贪污腐败案，朝廷损失20多万两白银。一心知道后十分着急，再次出面阻止重修圆明园。一心带领反对修建圆明园的大臣们联合上书，对皇帝提出了停圆宫、开盐路、去完号等8个要求。朝堂之上，一心为了打动皇帝，亲自诵读奏书给侄儿听。一心还没读完，同治皇帝突然大喝一声：“我这位子让给你坐怎么样？”一心一听，目瞪口呆。同治皇帝接着斥责一心离间他们母子关系，把持朝政。同治皇帝亲自写下诏书：“恭亲王一心无人臣之礼，当重处，马上革除一切职务，交由宗人府查办。”此时的一心才明白自己中了慈禧的圈套，他借同治皇帝的手除掉自己。那么就是因为反对重修圆明园，慈禧就要除掉一心吗？原来同治初年的慈禧初入政坛，还无法真正掌控政局，他依赖于一心的帮助。然而垂帘听政几年之后，慈禧地位稳定了，精明的一心成为慈禧的眼中钉。据记载，在当时洋人的眼中，大清朝有两位当权者，一位是慈禧，另一位是议政王奕欣。面对外界这样的评判，慈禧无法容忍，她绝对不能允许有人和她平起平坐。慈禧早就将矛头指向了奕欣，她制定阴谋，先后一共弹劾奕欣3次，最终将他赶出政局，实现了自己的独权专政。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年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河南省上蔡县的某个小村庄，两名男子正围坐在一张小方桌前喝酒聊天。酒过三巡，中年男子从怀里掏出一张藏宝图，招呼青年男子凑前来看。图上圈圈点点，中年男子指着图纸上的上蔡县郭庄村，向青年男子交代任务。
3: 这是一张名副其实的藏宝图。故事中的两位男子，一个是舅舅，一个是外甥，一直以来他们就听说这块墓地啊叫王金顶。村里的老人们说，墓里沉睡着古代的一位王，埋葬了数不清的金银珠宝，而且还有一件金灿灿的黄金大鼎。在任何朝代，盗墓都是违法行为，即便如此，这舅生二人还是决定铤而走险，深入古墓盗掘宝藏。可是他们想不到的是，此行危险重重，很可能有去无回。

在深不见底的盗洞里，一盏豆大的灯光之下，外甥正一刻不停地挖掘着，舅舅则负责清土，把土装到筐里拖到洞外，同时望风观望洞口的动静。舅甥合作是中国古代盗墓贼的惯常做法，他们试图凭借母系亲情的牵系，达成某种默契而安全的协作，以此避免见利忘义行为的发生。舅甥二人配合默契，越来越接近墓室。正当他们一鼓作气准备挖通墓室时，突然四周传来沙沙沙的响声，舅甥二人面前的泥土突然裂开了，一股黄沙通的一声倾泻而出。没等外甥醒过神来，黄沙已经像猛兽一样把它吞噬了。舅舅距离洞口较近，眼瞅着黄沙吞噬了外甥，来不及救人，掉头就跑。只听得身后通通几声闷响，盗洞迅速被黄沙填满，再也无法进入了。侥幸捡回来一条性命的舅舅从此金盆洗手，不再干盗墓的勾当了。他还在江湖上放出话来说，郭庄大墓是受土地爷保护的，凡入墓者必被流沙活埋。郭庄大墓无从解释的诡异流沙，一时间把周围跃跃欲试的盗墓贼都吓住了。至于墓中的宝藏，人们越传越神，说墓里遍地黄金，珍宝无数。直到明朝末年，才有一个人真正见到了墓中的宝贝。这个人在当时的江湖上被人称为鬼盗。鬼盗为了盗掘这座神秘的大墓，先是不动声色，每天晚上到古墓四周探究土壤的结构。经过半个多月的勘测，鬼盗探明这是一座春秋时期的流沙古墓。此后他一连三天闭门不出，躲在屋里制定了详细的盗宝计划。鬼盗吸取宋代盗墓贼被流沙掩埋的教训，用筑墙的方法在流沙中艰难地搭建起一条甬道，以此抵挡墓中随时可能流泻下来的黄沙。果然，在经历了漫长的搭建和挖掘之后，盗洞前方出现了一抹幽绿的亮光，细看之下是一件似顶非顶的圆形青铜器，器身上布满了精美而细密的花纹。见到宝贝，鬼盗兴奋地快速向前挖掘，可刚挖了一会儿，只听哗啦一声巨响，鬼盗突然踩空，下陷到一个巨大的深坑之中。鬼盗反应灵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拼命窜上墓道，飞也似的逃出了古墓。鬼盗万万没想到，郭庄大墓不但有流沙护墓，墓道口还设置了陷阱，真是变幻莫测，防不胜防。从此他逢人便说，古墓有鬼，流沙吃人，有进无出，要不是我身手敏捷，早就丢了性命。鬼盗是有备而来，铩羽而归。据统计，这座春秋时期的郭庄大墓在漫长的历史中先后有12伙盗贼挖掘了大大小小20多个盗洞，企图盗走墓中的宝藏，可是无一人得逞，甚至有人命丧黄泉。有人说古墓有鬼，也有人说流沙吃人。神秘的郭庄大墓到底设置了多少暗道机关，又埋藏了多少奇珍异宝呢？

0: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005年春节的一天，一伙盗墓贼再次盯上了郭庄大墓。他们在春节爆竹声的掩护下，用炸药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盗洞。为了防止流沙塌方，盗贼借鉴煤矿巷道的方式，用木板搭建了一条十几米长的巷道，直达墓底。从现场他们留下的面袋子和矿泉水瓶来看，这伙盗墓贼极有可能吃住在古墓盗洞里，仅花在搭建盗洞巷道上的时间就长达一个多月。面对如此疯狂的盗贼，流沙大墓会不会坐以待毙？答案是不会。这伙盗墓贼在躲过了流沙活埋、陷阱等机关后，同样到达了极度接近墓室的地方。和明朝末年的鬼盗一样，他们在距离主棺室不远处看见了那件圆形青铜器。走在最前边的盗贼迫不及待地想抱起眼前的青铜器一探究竟，可是就在他轻轻推动青铜器的一刹那，墓室顶部突然细沙飞落，紧接着成堆的大石块砸了下来，一瞬间积石堆堵死了墓室的入口。墓室崩塌时巨大的声响惊动了附近的农民，人们迅速到公安机关报案。与此同时，当地文物部门很快对郭庄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铜器、玉器和金箔等上千件珍贵文物。这件圆形玉否，就是紧靠墓室口的那件曾经多次与盗贼面对面的青铜重器，实际上是一件春秋时期贵族阶层用来洗澡的器物。现在他劫后余生，默默见证了盗墓贼的失败。除了玉否、精美的龙耳方壶、青铜升鼎、玉柄青铜剑等器物，以及13具陪葬者的遗骸，都足以证明郭庄大墓主人的身份极为特殊。专家分析，这座大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一位名声显赫的将军。在考古发掘中，郭庄大墓流沙吃人的神秘面纱也一点点被专家探寻出来。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盗墓的事情就屡有发生。王公贵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下宫殿和大批陪葬，绞尽脑汁对墓葬采取各种防盗措施。郭庄大墓的主人作为贵族阶层，不惜人力物力聘请当时的墓葬防盗高手，为自己打造了这样一座层层设防的流沙大墓。郭庄大墓的核心防盗技术是击沙防盗。击沙防盗是当时最流行的墓葬防盗技术，其具体做法是在墓室周围填充大量细沙，然后再填土夯实四壁。据说这些细沙在填充前要全部用大火炒热，炒热的细沙干燥，流动性强，盗贼一旦把盗洞打进墓室，四周的细沙就会像流水般涌入盗洞，盗墓贼很少有生还的可能。北宋年间盗掘郭庄大墓的那对旧生俩，面对的就是这种细沙，所以离墓室最近的外甥来不及逃生，眨眼间就被流沙吞噬了。除了击沙防盗，郭庄大墓还在墓道口设置了陷阱防盗。这种防盗方法是用颗粒较大的沙子和薄薄的木板凌空搭建而成，经过千百年的岁月，木板已经腐朽不堪，一旦 但有人踩上去必然落入塌陷的巨大沙坑之中，令盗贼无法踏入古墓半步。明朝末年的鬼道在躲过流沙之后莫名其妙掉入深陷的沙坑，就是因为这种陷阱防盗技术。最后郭庄大墓还有一道杀手锏，基石防盗。墓葬设计者考虑到一旦流沙和陷阱不足以阻挡盗墓贼时，还在墓室的顶部、腰部及底部等处的积沙中放置了数以千计的碎石块。这些石块都是精心挑选，边缘锋利，犹如刀刃。一旦墓室被挖通，流泻的细沙就会夹裹着乱石呼啸而下，每一块石头都足以夺人性命。2005年的那伙盗墓贼炸开洞口后，躲过了流沙和陷阱，面对的就是这种要命的基石。积沙防盗，陷阱防盗，基石防盗，层层设防之下，一个飞沙走石令盗贼闻风丧胆的古墓防盗系统就这样形成了。显然2000年前的墓葬设计者对各种盗墓技术谙熟于胸，所谓知己知彼，才能设计出如此深不可测的防盗系统。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桃花夫人熹归是中国春秋时期的一位绝代佳人，她的丈夫是西国的国君。公元前684年，出嫁后的桃花夫人第一次回娘家探望父母亲人。没想到的是，这次探亲途中发生的一件意外之事，不仅彻底改变了桃花夫人的命运，还令两个国家先后灭亡。
4: 我们常说的倾国倾城，其实不是倾倒了整个国家，它真实的意思啊，是令一个国家倾覆灭亡了。桃花夫人倾国倾城，说的就是绝代佳人导致国家灭亡的故事。那么桃花夫人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意外之事，以至于让两个国家先后灭亡了呢？
0: 桃花夫人名叫熹归，是中国春秋时期西国国君的夫人，也称熹夫人。她出生于陈国的归姓世家，因面若桃花，容颜绝代而得名桃花夫人。对于桃花夫人的美貌，曾有人赋诗说：桃花夫人好颜色，月中飞出云中得。今天我们已经无从得见桃花夫人的美貌，现藏于中国河南博物院的这件犀鼎却是桃花夫人的故国之物。 端庄秀美的西顶，周身饰有浮雕的云雷纹，不仅体现出西国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而且见证了桃花夫人倾国倾城的人生传奇。据说桃花夫人不仅容貌美丽，而且贤淑有德。她刚嫁到西国时，看到西国国力衰弱，国君西侯疏于政事，整天沉湎于酒色，便苦口婆心地规劝西侯，让他勤于朝政，亲贤臣，远小人，讲耕战，兴农商。在桃花夫人的耐心劝导下，西侯振作起来，逐渐令西国走上了自强之路。然而桃花夫人的一生并没有这样一帆风顺地过下去，绝世的美貌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坎坷的人生厄运。偶然遭遇到一次无礼冒犯，改变了她原本平静的生活。公元前684年，桃花夫人看到夫君改过自新，决定回娘家探望父母亲人。从西国回她的娘家陈国，一定会路过蔡国，而蔡国夫人正是桃花夫人的亲姐姐。想到姐姐自从嫁给蔡国的国君蔡侯之后，姐妹俩再未团聚过，桃花夫人决定顺路去探望一下姐姐。到了蔡国，姐妹相见，自然欢喜。蔡侯素闻桃花夫人的美色，听说美人光临，很兴奋地说：“小姨子来了，我一定要见一见。”就在宴席之上，蔡侯竟然言语轻佻，调戏起自己的小姨子来了。性情刚烈的桃花夫人，盛怒之下立刻返回了西国，羞愤交加地把蔡侯的无礼冒犯告诉了西侯。听闻夫人受辱，西侯盛怒之下决定报复蔡国。然而西蔡两国皆为小国，若以兵力相向，必然两败俱伤，西国得不到任何好处。一番思量之后，西侯心生一计，决定借刀杀人。他秘密地派出一名使者前往强大的楚国，请求楚文王替自己报仇雪恨。楚文王早就有意吞并蔡西这两个小国，于是假装替西国报仇，自己也可以顺便占点便宜。这一年的九月，楚文王兴兵攻打蔡国，俘虏了蔡侯。
4: 看到大仇已报，西侯心里的这口气终于觉得顺畅了许多。然而冤冤相报何时了，就在西侯幸灾乐祸的时候，蔡侯也已经在考虑报仇了。他要报复的对象恰恰就是他曾经侮辱过的桃花夫人。
0: 得知自己是被西侯所害，蔡侯仰天长叹：唇齿相伤，难道蔡王西能保全吗？意思是说，蔡西两国唇亡齿寒，蔡国灭亡了，西国也难以保全。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应验了蔡侯之言。楚文王把蔡侯俘虏回国后，本来打算把蔡侯杀了，后经大臣苦劝，才免了蔡侯一死。蔡侯虽然保住了性命，却时刻记得报仇之事。在一次庆功宴上，楚文王笑着问蔡侯：君生平所见有绝世美女吗？蔡侯知道楚文王好色，明白自己报仇的时机到了，便故意说道：天下女色，我从未见过有比桃花夫人更美的人了，真天人也。她目如秋水，脸似桃花，你见过后绝对不会再看别的女子一眼。楚文 文王听了蔡侯的话，不禁对桃花夫人浮想联翩，一心想要得到这位绝色美人。很快

王假借巡视之名来到西国，看到恩人的到来，西侯极为恭敬地出门迎接。在宴席上，楚文王要求桃花夫人出来敬酒，西侯不敢拒绝。不一会儿，就听到一阵环佩叮当之声，桃花夫人身姿婀娜，款款而出。见到桃花夫人的容貌，楚文王大惊，叹道：果然是天上少有，人间罕见的绝色佳人。回国之后，楚文王夜不能寐，一心只想着如何得到桃花夫人。第二天，他请西侯前来饮酒，名为答谢，实际暗设伏兵，把西侯抓了起来。听说丈夫被抓，桃花夫人痛哭不已，明白是自己引狼入室，惹出了这场灾祸。悔恨之下，桃花夫人奔入花园，想要投井而死。幸亏卫士抢前一步拉住她的衣裙说：夫人，难道想让西侯死吗？你死后，西侯就难得活命了。桃花夫人默然流泪，只得暂且忍耐活下来。得到桃花夫人后，楚文王百般抚慰，许诺只要桃花夫人嫁给自己，就不杀西侯。桃花夫人忍辱在楚文王身边生活下来，她的丈夫西侯因此保全性命，被打发去做了楚国都城的一个守门小吏。后来桃花夫人虽然给楚文王生了两个儿子，却再也没有展露过笑容。史书记载，楚文王虽然非常宠爱桃花夫人，但桃花夫人不以今时宠忘掉旧日恩，仍旧怀念故国，牵挂着自己的丈夫西侯。为了表明心志，她不共楚王言，曾经三年不语。看到自己喜欢的美人整天沉默不语，楚文王既气愤又无奈。有一次他实在憋不住了，逼问桃花夫人不说话的原因。桃花夫人垂泪回答说：我一个女人伺候两个丈夫，既不能去死，还能有什么话说呢？楚王为了讨好桃花夫人说道：这都是蔡侯的过错，我当为夫人报仇。公元前680年的秋天，楚文王兴兵攻打蔡国，彻底灭掉了蔡国。此时距离桃花夫人受到蔡侯的侮辱时间仅仅过去了4年。4年时间，桃花夫人历尽悲欢离合，尝尽世间辛酸苦楚。如今眼看大仇已报，桃花夫人似乎了却了一桩心愿，现在她只想见见自己从前的丈夫西侯了。不久，趁着楚文王出城打猎的机会，她悄悄跑去城门私会西侯。夫妻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桃花夫人边哭边说：妾在楚宫忍辱偷生，出则为了保全你的性命，既则为了见你一面，如今心愿已了，死也瞑目。西侯伤心欲绝，安慰桃花夫人说：苍天眷怜，我们夫妻必有重聚之日，我甘愿守城小吏，还不是等待团圆的机会吗？然而桃花夫人去意已决，她一头撞到城墙上自杀而死。西侯阻拦不及，眼看着桃花夫人在自己怀里断了气，顿时万念俱灰，也撞死在城墙之下。西侯死后，西国再无复国之望，自此彻底灭亡了。当楚文王打猎回来，知道了此事，大怒之余，不禁为桃花夫人的气节所感动。他命人以诸侯之礼把

杜牧，中国历代文人都曾以桃花夫人为题，不断吟咏这朵永不凋落的桃花。就连曹雪芹也在《红楼梦》里叹道：“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惜夫人。”今天在桃花夫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中国河南省西县还矗立着一座惜夫人塑像。这件桃花夫人故国的西鼎，则成为桃花夫人倾国倾城的历史见证。

0: 不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只要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谁共产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家记忆，邯郸，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成语典故之都，一座名称沿用3000多年未变的城市。这里的每一块陈砖旧瓦，都能记载一段壮怀激烈的历史，都会讲述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可谓兴衰沧桑千古事，而今朝夕换人间。早已逝去的解放战争的硝烟，至今令邯郸人记忆犹新。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崇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全国人民都在庆祝抗战的最后胜利，可蒋介石的笑意中却带有几分无奈，因为他的几百万军队大多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而要把这么多军队调往华北、华东和东北的内战前线，却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美国支持下，除了海运、空运一部分外，主要靠平汉、津浦、平绥、同蒲几条铁路线推进。而纵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平汉铁路，是贯通我国南北的交通命脉，自然成为国民党向华北、东北推进的主要干线，国民党军主力也加紧了陆路北进。1945年10月中旬，国民党军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第30军、第40军及新编第8军，在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武、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的率领下，从河南新乡沿平汉线北犯，其后续部队4个军也正向新乡开进。正如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所说，蒋介石把足球朝解放区的中央大门踢来，大有将我们一口吞掉的架势。一时间，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国共斗争的前线。晋冀鲁豫解放区与各兄弟解放区四面呼应，是华北战略区的中央大门，正堵着北上之路，所以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之一。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的第二天，就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发去电报，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5天后，毛泽东又给刘邓发电，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毛泽东的两次来电凸显了形势的紧迫，刘伯承、邓小平立即从上党赶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邯郸，并把指挥部设在分封矿区。
2: 平汉铁路线上的邯郸是春秋战国时赵国的国都，由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邯郸，东边呢可以协同山东、苏北的部队作战，西边呢可以配合陕甘部队对敌，南面呢可以支援中原部队抗击， 北边

0: 呢可以帮助晋察冀部队拒敌，所以人们习惯把邯郸称为四战之地。
1: 刘伯承曾感慨地说，我们处于四战之地，要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任务，不能让敌人把邯郸夺去，打通平汉线，运兵到东北。刘伯承、邓小平做了周密细致的分析，认为国民党军第一梯队三个军都是原西北军，他们对蒋介石为削弱杂牌部队，驱使其做内战先锋极为不满，高树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高树勋，河北沿山县人，由于家境贫困，他先在北京的商店当学徒，后到冯玉祥的部队当兵，逐渐成为西北军高级将领。抗日战争中，他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曾在冀中、冀南等地与八路军协同作战，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了打好争取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邓小平派人全面调研了高树勋的历史。高树勋曾跟随冯玉祥参加过反对蒋介石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是国民党军队中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将领。1939年7月，高树勋的抗日部队在山东乐陵县被日伪军包围，高树勋向八路军求援，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萧华率领部队于万分危急之中救出高树勋部队，高树勋心怀感激。邓小平还了解到高树勋爱国，1940年，原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勾结日寇，几次派人对高树勋进行试探拉拢，均遭严词拒绝。由此，石友三对高树勋非常记恨，多次加以暗算。11月下旬的一天，石友三被邀到高部驻地进行调解，高树勋即令卫队将其拿下，随即就地正法，为国除了一奸。
2: 另外一位指挥官呢是马法武，马法武呢是原西北军的旧部，西北军呢，军官的军政素质都比较高，武器装备比较精良，具有相当的战斗力，所以在他看来呢，解放军就是游击部队，所以呢，他敢孤军冒进，犯了轻敌的错误。
1: 针对国民党军的特点，刘伯承、邓小平精心设计了预定战场，即平汉线东侧、邯郸以南、漳河以北的河套地区，这里多为沙地，不便构筑工事，无坚可守，北有阜阳，南有漳河，极大地限制了机械化部队的行动。而邯郸又是太行、冀鲁豫、冀南根据地的交汇之处，便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运动和根据地人民的支援。10月16日，晋冀鲁豫军区下达邯郸战役的命令。因战场在平汉铁路附近，又称平汉战役。10月22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全部北渡漳河，以高树勋的新八军及河北民军八纵队为左翼，马法武指挥的第40军为右翼，第30军在后，沿平汉线两侧全力向邯郸压来。此时，陈锡联的第3纵队和杨勇的冀鲁豫军区部队还在东西两翼向平汉战场集结途中，而陈再道的第2纵队和太行军区第1支队仍在进行肃清临明关伪军据点的战斗。刘伯承命令杨德志率第1纵队先敌北渡漳河，赶到前线扭击对方，以迟滞其前进。杨德志将阻击马法武部的阵地锁定在崔曲、屯庄、小堤、嘉堤等一线，这里离邯郸只有10几里地，

0: 这一带房屋的屋顶都是平的，打起仗来就成了天然的堡垒。杨德志、苏振华指挥部队火速赶到萃取，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萃取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环村有约2米高的寨墙，东西南北各有寨门。
1: 那个寨墙有10尺多宽，不到2米吧，1米8宽。
0: 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晋冀鲁豫军区在峰峰矿区指挥部大楼的照片。如今它早已被拆除，几经改建，现在为一家宾馆。但院内保留至今的这座俄式建筑和2间低矮的日式平房，仍透着一股岁月的沧桑。是数倍于我的对手，一方是缺乏重武器的依纵。刘伯承这位出生入死、征战沙场几十年的指挥员，深知阻击强敌的战斗是何等的惨烈。第106师是马法五部的精锐主力，配备有反坦克火炮、火箭炮等多种美式武器。10月24日，国民党军倾全力进攻，第40军主力第106师组织了重炮，对萃取一阵狂轰滥炸，萃取阵地一度失守。晚上，一纵一旅重新发起攻击，一排排手榴弹投向国民党守军阵地，萃取失而复得。就这样，萃取被拉锯式的争夺，阵地几度易手，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紧要关头，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已大步赶到，并迅速形成对国民党军三面合围的态势。至此，第一纵队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掩护了主力集结。就在萃取战斗打得紧张激烈之时，被派往高树勋部从事策反工作的王定南来到指挥部，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经过做工作，高树勋表示要弃暗投明，阵前起义。10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派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穿过枪炮不断的火线，与高树勋见面。早年投身西北军，1931年宁都起义加入红军，与高树勋早就相识。他胸有谋略，红军时期就被誉为足智多谋的参谋长。李达的到来使高树勋很受感动，李达转达了刘伯承、邓小平敦促和欢迎高树勋起义的诚意，就起义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李达表示，高部起义后可改编为民主建国军，由高树勋继续担任总司令。最后高树勋决心起义，但顾虑夫人在徐州，怕落入蒋介石之手。得知这一情况，邓小平指出，这是一个军事仗，又是一个政治仗，一定要军政双胜。刘伯承则补充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高夫人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电请中央解决。李达与高树勋经过开诚布公的交谈，特别是高树勋听说中央已委托陈毅派人去徐州接其夫人，决定10月30日宣布起义。10月28日黄昏，晋冀鲁豫军区各部队陆续到齐，战斗准备也已就绪。刘邓命令兵分两路发起总攻，一路前至第30军佯攻新八军，配合高树勋部起义；一路作为突击队狠打第40军，并重点歼灭聚集萃取的第106师。10月30日， 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10000余人在码头镇宣布起义。在庆祝大会上，他激动地说，我决定起义并非贪生怕死，也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这是我从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中找到的一条光明之路。随后高树勋部移驻百岩古镇接受改编。在百岩古镇这座安静优雅的院落里，高树勋与妻子团聚了，一家人也从此告别了骨肉分离、担惊受怕的日子。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竟然在门楣处的青石板上隐约发现了明道二字，这不正是高树勋追求光明之路的人生写照吗？
2: 高树勋一起义就不一样了，这40人的国民党的这个马化武带着40人子向后退，30人子准备那跟着备跑，我们是周战的这才去接着围。
0: 高树勋率部起义像晴天霹雳，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震动和惊恐，蒋介石不由得哀叹，兵心不固，民心不归。1945年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一向善于抓典型的毛泽东及时号召全军广泛开展高树勋运动。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中写道，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依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高树勋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阵营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许多国民党军官兵指出了一条弃暗投明的道路，同时也为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快速瓦解敌人、减少战争伤亡、取得一个又一个军事胜利指明了方向。就在高树勋准备率部起义之际，攻击第40军第106师的战斗在邯郸东南的崔曲打响。一纵第1、第3旅主力由东西两面向崔曲攻击，1旅7团7连担任突击连。当他们沿寨沟逼近村子时，被守军发现，双方展开激战。10天的邯郸战役胜利结束，共击毙国民党军3000余人，俘虏马法武以下1.7万余人。邯郸战役中，邯郸人民积极之前为夺取战役胜利做了贡献。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视察途中专程到邯郸烈士陵园凭吊，他语重心长地说，他们应该有一块安息之地呀。7年前的11月1日正是围歼马法五部打得最惨烈的一天，也是指战员牺牲最多的一天。

邯郸战役是继上党战役后给予国民党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沿平汉路北上的黄粱美梦。与陈毅率领的津浦前线野战军所进行的津浦路战役一起，掩护了八路军、新四军向东北的进军和发展。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四平，一座因铁路而生的城市，每天南来北往、东出西进的客货列车穿梭不停，将整个城市一分为二。四平人都习惯将铁道东边的半个城叫铁东，将铁道西边的半个城叫铁西。不论是住在铁东还是铁西，今天的四平人一有空就喜欢去位于铁西的英雄广场。在这个地方，总可以看到幸福的人们载歌载舞，谈天说地。而正是这个地方，人们将70多年前为解放这座城市浴血奋战的勇士英魂融铸为历史。1945年的冬季，漫天飞雪的东北寒冷萧瑟，伴随着日本的投降，中国东北暂时出现了政权空档。东北物产丰富，既产粮食又产煤炭、钢铁，军工、铁路等设施完备，是中国当时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谁控制了东北，意味着谁就能在全国战局中取得极为有利的地位，因此东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共双方几乎同时下达了收复东北的命令。美国为保护自己在华的既得利益，不惜出动军舰，日夜兼程，帮国民党军向东北运送兵力，并向蒋介石提供大量美械装备的援助。其更深层的目的是为了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争取东北是毛泽东考虑已久的设想。早在194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强调，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日本宣布投降前几天，中共中央就派部队进入东北了解情况。根据东北局势的发展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央主持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此期间，远在苏中的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也向中共中央建议，应派大部队进军东北，开辟东北战略根据地。1945年12月，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与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 1946年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两个月后，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陆续回国。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在苏军撤离后，首先夺取四平。四平即当时的四平街，地势并不险要，却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四平是当时辽北省省会，位于东北平原中部，地处沈阳、长春之间。中长、平齐、四梅三条铁路在这里交汇，是连通东西南北满的重要交通枢纽，又是著名的粮食集散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按照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王克诚指挥东北民主联军三个旅，于1946年3月17日半夜突然攻入四平城，活捉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主席刘汉东，并于第二天接收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和四平市政府。这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第一次四平作战。四平被攻占后，蒋介石甚为恼怒，立即派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前往东北。范汉杰一到，立即就和时任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的熊式辉商议，命令新一军、第71军五个师由沈阳地区出动，沿中长路向四平进击，限令4月2日前拿下四平。熊式辉为准备四平之战，又速将第60军运抵昌图以南，担任护路任务。当时四平天气开始回暖，化冻的土地逐渐变成一片片的泥沼，国民党军的坦克、汽车行进起来十分艰难，根本无法按照范汉杰和熊式辉的预定计划执行。毛泽东审时度势，预料四平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国共双方在东北争夺的焦点。3月24日，他指示东北局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绝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6: 中共中央当时的意图嘛，坚守四平，夺取长春、哈尔滨，在辽南坚守本溪，制止国民党军队呢向南满解放区进攻，然后呢取得军事上有利地位。
5: 1946年4月上旬，四平保卫战的外围战斗打响，国民党军由新一军担任主攻任务。新一军是国民党王牌主力部队之一，抗日战争时曾经远征缅甸，在时任新38师师长孙立人率领下奋勇杀敌，解救了被日军包围的英军。战后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但此时孙立人不在国内，该军暂由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胜指挥。对于新一军的实力，林彪自然非常清楚，但他很快也发现了他们不善夜战的短处。于是林彪命令部队在四平外围战斗打响的第二天傍晚才向梁华胜发起攻击。两军激战一夜，梁华胜麾下的四个连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攻击下被全歼。熊式辉坐卧不安，彻夜研究各方情况后，决定派陈明仁的第71军负责从西路进攻四平，配合梁华胜新一军北进。第71军的装备远不如新一军，东北民主联军抓住其弱

0: 点，调整部署，集中优势兵力，准备阻击陈明仁的71军。4月10日，陈明仁的第87师进至四平西南法库县金家屯一带，林彪令东北民主联军一个团和一个大队，沿金家屯以北公路节节抗击，诱敌深入，掩护四平西南的东北民主联军迅速向西转移，在大洼金山铺一带设伏，布置好口袋，准备迎接陈明仁的第87师。战斗地点计划设在第87师前进的必经之地大洼附近的一个集市，这里便是当时的集市，位于今天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北部的大洼镇。70多年过去，集市虽不是当时的集市，但位置和集市分布跟现在相差无几。当时也就是在这里，东北民主联军事前兵分两路，一部分在周围埋伏，另一部分化妆成赶集的农民。4月15日，陈明仁的第87师师部及一个团到达集市后，向老百姓打听当地有没有东北民主联军。当地的人都说东北民主联军先前来过，但早就走了。第87师师部参谋人员又四处询问大洼附近有没有东北民主联军，老百姓也说没有。国民党师长听说附近没有东北民主联军，下令部队在集市上休息吃饭。集市跟往常一样，依然正常交易。当国民党军吃饭之时，一些拥护东北民主联军的老百姓敲锣打鼓赶来欢迎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完全被迷惑住了，于是便放松了警惕。可饭还没有吃完，镇上突然枪声大作。当国民党军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里应外合，将陈明仁的第87师官兵打得晕头转向。国民党师长见势不妙，带着几个警卫夺路而逃。这样进入大洼一个团的国民党军，除少数被打死外，大部分被东北民主联军俘虏。同一天，陈明仁的第87师进入大洼的另外两个团也被东北民主联军分割成数段，经一昼夜激战，大部被击溃，陈明仁的第91师也有一部被歼。就这样，东北民主联军一共歼灭了陈明仁部的4400余人，使国民党军原定4月2日占领四平的计划破产。四平不能按时攻占，蒋介石恼羞成怒，怪熊式辉指挥无方，于是准备换将。可是换谁去好呢？蒋介石考虑再三，选中了杜聿明。当时杜聿明已经做完肾脏手术，正在北平住院。其实在十几天前，他正养病期间，听说有人要顶替他的职务，心里不免酸溜溜的。没想到才过了半个月，蒋介石又让他重返东北，杜聿明自然是喜出望外。他全然不顾手术后尚未痊愈的身体，急忙返回沈阳重操权柄。为了打好四平保卫战，东北民主联军把前方总部迁到了四平近郊的梨树县，并急电长春部队南下增援。各部队接到急令，昼夜兼程。几天后，东北民主联军近8万人云集四平，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对于当时的情况，参加过四平保卫战的实为东北民主联军保安一旅战士孟昭文终生难忘。
1: 反正那时候没有一天不打仗的，从这行军就打仗，三两天吃不上饭，有时候睡不上觉，吃上饭的时候再嚼点爆米花，困的走道上没事，跟马身上睡着了，走掉地上摔醒了，不明的走一边掉壕沟里睡着了，掉壕沟里摔醒了。
0: 大洼金山铺战斗后，虽然陈明仁第71军部分被歼灭，但新一军的实力没有大的削弱。由于梁华胜代替指挥不力，新一军此时改由国民党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郑洞国指挥。 从1946年4月18日开始，郑洞国指挥国民党新一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向四平正面展开攻击，东北民主联军奋起抗击，四平保卫战由此开始。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对四平的战事高度关注，他给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发电，望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第二天，东北民主联军首长给毛泽东回电，表示死守四平。经过层层动员，东北民主联军广大指战员决心拼死一战，誓与阵地共存亡。当郑洞国率领新一军先后从多方向进攻四平时，均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的沉重回击。
1: 连长牺牲了，你的一排长代替，马上代替指挥；一排长牺牲了，你一班长马上代替这个排指挥。战斗打响之前都开这个会，都准备牺牲。
0: 双方激战八天，四平战役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非常焦虑。此时杜聿明已经回到沈阳，他考虑到要想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必须首先攻占本溪，于是给蒋介石建议，急令廖耀湘的新六军攻占本溪后迅速北上增援四平。4月19日至20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民主联军首长，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
2: 守四平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求得东北停战，以及全国永久性停战，求得一个国内和平。
0: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东北民主联军调整部署，以小部兵力坚守四平正面，消耗与顿挫国民党军，集中主要兵力于四平侧背为机动突击力量，支持守城部队待机歼击国民党军。东北民主联军守住四平，就为东北停战赢得谈判的砝码，同样国民党军占领四平，就为占领东北拔得了头筹。四平保卫战成为国共两党在东北斗争的焦点。5月2日，廖耀湘按照蒋介石和杜聿明的命令，指挥新六军等部向本溪发起进攻。由于敌强我弱，保卫本溪的东北民主联军防线被突破，本溪失守。本溪失守后，新六军被调到四平前线，此时孙立人也回到了新一军。这样，东北的国民党军精锐主力全部集结到了四平前线。于是杜聿明令国民党军兵分三路向四平街发起总攻。1947年5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夏季攻势，转入战略反攻。不到20天时间，先后占领数十座中小城市。为进一步扩大战果，1947年6月初，东北民主联军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攻取四平。1947年6月11日，四平攻坚战打响。经过15天激战，东北民主联军占领了四平市区的西半部，歼灭国民党守军第71军等部1.7万余人。但由于对敌情判断不准确，对国民党守军的作战能力估计不足，攻城兵力没有形成绝对优势，在持续半个月之久的城市攻坚与激烈巷战中，伤亡1.3万人。在国民党军援军由长春、沈阳南北对进，逼近四平时，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出战斗，第三次四平作战结束。随后，东北民主联军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相继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东北战场局势骤变，东北国民党军损失巨大，不但被歼灭大量有生力量，而且其控制区进一步缩小。一 1948年1月1日，东北。

联军正式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战场形成横扫千军的破竹之势。1948年2月27日，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下达了第四次四平作战的命令。此时四平守军系遭受东北解放军两次歼灭性打击后又重建的第71军第88师及新一军留守人员等1.9万人。东北人民解放军兵分三路，于3月2日完成对四平的包围，扫清了国民党军的外围支撑点。3月12日7时40分，向四平国民党守城部队发起总攻。东北人民解放军3个纵队从5个方向相继突破国民党军的防御堡垒，攻入市内。经23小时激战，攻占四平，歼灭国民党军近20000人。四平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此后，随着辽沈战役开始，以及国民党在东北的彻底失败，四平这座城市再没发生过战事。四战四平是东北战场影响全局的四次作战行动，为辽沈战役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获悉四平解放，于3月15日发出贺电，庆祝收复四平及在冬季攻势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号召东北人民解放军继续努力，为完全解放东北而战。在今天的四平市北郊，坐落着占地近20万平方米的四平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为四平解放而英勇牺牲的烈士。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是四平今天的繁荣与昌盛，四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也将在中国的国家记忆中永载史册。

坐落在山东省东南部沂河边的临沂市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解放战争初期，临沂作为山东解放区的首府，有华东小延安之称。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曾在这里创造过一场名垂军史的运动战的经典战例。1947年2月4日，身在山东临沂作战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接到一份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电报上针对即将到来的战事，做出一项出人意料的战略决策。正是这一决策改写了山东战局。此时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在山东临沂地区休整待机，国民党军统帅部错误地认为将华东人民解放军挤到山东是他们战略上的胜利，并判断华东解放军在连续作战后必定伤亡惨重。因此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断言共军大势已去，只剩下死守临沂这一条路。蒋介石严令要一鼓作气，迅速在山东境内与共产党军队决战，不但要占领临沂，还要完全占领山东解放区，以彻底平定山东战事。为此国民党军决心发动一次以夺取临沂为目标的鲁南会战。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一计划，特别委派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直接指挥。

0: 并于1947年2月2日亲自飞到徐州面授机宜。陈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民党的成与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时间，鲁南大地硝烟弥漫，黑云压城。
1: 蒋介石投入兵力最多的，当时呢是在山东战场，因此呢，山东战场的得失，一时就关系到全国的全局了，由陈诚直接指挥。
0: 陈诚认为，如此庞大的兵力是陈毅和粟裕根本无力阻挡的。他对部下说，即使全是豆腐渣，也能撑死共军。国民党军鲁南会战的计划要点是，在陇海铁路东段与交济铁路西段分别组织两个攻击集团，南北对进，聚歼华东野战军主力于临沂地区。南线由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八个整编师，沿陇海铁路北侧的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向北发起全线进攻。南线之敌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术，每日行程不足10公里。国民党军这种谨慎持重、缓缓推进的做法，使得陈毅和粟裕始终没能寻找到歼敌的战机。在北线，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先洲指挥三个军，由北向南配合进攻。在蒋介石、陈诚的一再督促下，1947年2月4日，李先洲的先头部队已占领临沂西北方向的莱芜，距离临沂仅剩100多公里。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军委对于即将到来的战况洞若观火，于2月4日电视陈毅粟裕，强调指出，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绩效，并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国民党军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临沂是其必争之地，而中共中央军委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这一石破天惊之举将会把战役引向何方？这里是华东野战军当年在临沂的指挥部，陈毅、粟裕就是在这里收到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指示。陈毅、粟裕针对李先洲集团孤军深入、占领莱芜这一情况，于1947年2月5日拟定了3个作战方案，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前两个方案都是为了在南线寻找战机，打南线的欧震集团。第三个方案是，如南线国民党军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除留一个纵队与对方纠缠外，其余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国民党军。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复视华东野战军，批准第三方案，指出，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据此，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根据李先洲集团孤军深入，造成打运动战的有利战机，决定主力部队立即转兵北上。但为了迷惑敌人，以2个纵队在临沂以南佯装主力，摆出要与欧震集团决战的姿态，同时布置地方武装进逼兖州，在运河上架桥，造成主力将西进与进击鲁豫野战军主力会合的假象，以迷惑国民党军。面对即将到来的变数，蒋介石、陈诚等人全然不知，依然幻想着对山东进攻、夺取临沂的胜利。滕希元老人1925年出生在山东，13岁便参军入伍。 当时他是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第二十师某部炮兵连长，粟裕亲切地称他为腾黑子。多年过去了，老人还经常想起那段不平凡的经历。
2: 在兖州高速公司动员了地方武装部队，我们找的家乡国民党说是在运河和中原部队六等的大军会合，造成在运河架桥梁渡河的模样。
0: 从临沂到莱芜直线距离140多公里，为隐蔽行动，华东野战军指战员每天行军从不宣布当天的目的地，总是黄昏出发，黎明宿营。战士们形象地称之为从日落村出发到天亮庄宿营。满心盼着歼灭国民党军的战士对于这种连夜后撤的战法很是不解。作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对于当时战士们的这种情绪也十分了解，他在1982年接受采访时的一段录音就讲述了这段经历。
3: 不过我们为了隐蔽行动呢，所有的部队都是一律夜间行动，尽量的不点灯。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大好形势啊，思想不同啊，这些这样的一些怪话在讲。后来我们后打他的后退呢，实际上就是前进到另外一个方向去，由南线呢转到北线去打仗。
0: 在莱芜城以东46里的新庄镇石湾子村，还存留着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当年的旧址。这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水，非常利于隐蔽。陈毅、粟裕为了便于指挥，将指挥部从临沂县前河湾村移到了这里。
2: 粟裕用了一个两个中队牵制住敌人，既不能叫他上南跑，也不能上北进，在临沂构筑三线工事，做出和国民党一个决战的架势。
0: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南线的欧震兵团在大量坦克、飞机掩护下齐头向北推进。华东野战军部署的掩护部队以寡敌众，英勇抗击，直到2月15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才占领临沂。而此时的临沂早已是一座空城，国民党军虽然占领的是一座空空荡荡的临沂城，依旧欣喜若狂，大肆鼓吹临沂大捷，认为这是鲁南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4: 当时临沂呢是山东解放区的首府，也是中共华东局和这个山东军区的机关所在地，所以说当国民党军在占领临沂后呢就非常的高兴，就是吹嘘啊，山东局势可定矣。
0: 陈诚被临沂大捷的喜报冲昏了头脑，他一面命令南线部队继续北进，一面命令李先洲的部队从北线配合往南压，企图将陈粟部队压缩在沂蒙山区彻底消灭。身在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不相信华东野战军主力会被如此轻易击败，又得知欧震兵团轻松进入临沂，估计华东野战军是主动放弃临沂。他既惧怕华东野战军围歼孤军深入的李先洲兵团，又顾虑济南守备空虚，于是2月16日，他一面打电报给陈诚，一面命令已经进至莱芜严庄及新泰的李先洲部全线后撤。 国民党军突然后撤，而华东野战军上。

0: 无力攻下，敌如来攻正适合我们希望，并责令王耀武切勿失此良机。蒋介石陈诚将这只煮熟又飞走的鸭子重新送回到陈毅素玉摆放好的盘子里来了。王耀武接信后心烦意乱，他虽不同意蒋陈的判断，但又不能不执行他们的命令。无奈于2月17日复命部队向前推进，第46军重占新泰，第73军军部率第193师接防严庄，李先洲兵团部率第73军第15师仍在莱芜，第12军仍守交济铁路线。此时，华东野战军数路大军逼近莱芜、严庄、新泰等地。王耀武再次发现华东野战军主力北移，最后判明华东野战军要围歼李先洲兵团的意图。为使李先洲不致全军覆没，他顾不得有违蒋介石和陈诚命令的嫌疑，急令部队分头撤回。但是一切为时已晚，就在蒋介石、陈诚和王耀武指挥李先洲的部队南北大游行的时候，华东野战军于2月19日已完成了对国民党军李先洲兵团的战役包围。李先洲，黄埔军校17学员，是蒋介石嫡系中的著名将领，此次担任南进兵团总指挥，而命运却将他送到了历史的转折口。
1: 国民党这个军队啊，严格讲它不是一个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军队，它是军阀军队的混合体，它分为各个派系。李先洲在这个突围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些部队都不是他自己原来指挥的部队，他表面上不能不听命令，实际上给你消极怠工啊。
0: 不但蒋介石所盼望的良机永远不可能到来，就是王耀武企图使李先洲兵团逃脱被歼命运的良机也永远失去了。2月20日，莱芜战役打响，当天上午驻博山的国民党军第73军第77师准备撤至莱芜，遭到华东野战军第8、第9纵队的伏击。战至2月21日拂晓，即全歼该师，夺取了莱芜战役的第一个胜利。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6: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8: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9: 我还十六岁就上过学，也日本来的大下不成了，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7: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10: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炮兵子弹，刺了我这家伙，破牺牲了人，不害怕，拼命的打。
7: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10: 首相路着地者，日本投降地者，那大家包括不是为越人， 为1000块钱面子过好生活。

0: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1: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八十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和永念青春感当，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
8: 随身垃圾不乱扔，
9: 垃圾污染危害大，
10: 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
12: 文明旅游好风尚。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一路来

0: 小，咋又这么晚回来？今天
1: 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

0: 哎，你这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月牙，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咱两口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
1: 没事儿，没事儿，被杆掉了。
0: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啊？
1: 真没事儿啊，刚才杆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被杆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0: 焦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在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干起活来不要命。
1: 君雅，
0: 哎呀，
1: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0: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1: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源、谢晴，编剧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兰考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江书记，江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江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儿这么急了？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关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
1: 哎，
0: 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
0: 啊，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但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姜，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1: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1: 嗯，
2: 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5: 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老乔，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0: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4: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这天越来越暖，老城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
0: 嗯。这快到谷雨了吧？
4: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0: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

0: 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1: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0: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这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1: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敲不汤的水坑。
0: 我这水可不白淌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1: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0: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哎，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1: 乱开玩笑。
0: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吃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了。
1: 老焦，这是咋了？
0: 哎，没事。
1: 哎呦，哎，你看你又疼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哎，等着啊，我去叫医生。哎，
0: 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1: 那
0: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顶一下。啊啊。就好多了。
1: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0: 省这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1: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0: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
1: 嗯，
0: 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咋没人？
3: 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2: 我认识。
4: 哎，可这个藤椅，
5: 藤椅咋了？
2: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4: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
5: 为啥会有个洞啊？
2: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藤椅就被顶出个洞。
5: 新藤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姐，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2: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5: 月静，别乱翻东西。
2: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5: 哎，来人了。
1: 哎，守云，月静。
2: 哎，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0: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5: 爸，我来扶你。
0: 好好好好。哎
5: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2: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0: 好，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卷生叔叔呢？
5: 卷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1: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5: 妈。
0: 啊。姑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2: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1: 这孩子说啥呢？
2: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0: 这些啊，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

0: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1: 尝尝就知道了。
0: 哭，太哭了，爸，这是啥？
1: 再试试别的。
0: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装的是土吧？
1: 对，就是土。守园，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2: 去。
3: 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1: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
0: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1: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
0: 哎，爸，你哪来的糖？
4: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3: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0: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1: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0: 啥秘密？
1: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4: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7: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6: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6: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8: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

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我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2: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1: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2: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1: 啊，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3: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
1: 哟，云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4: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
1: 哎呦，
2: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1: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2: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1: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嗯，
5: 哎，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2: 君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1: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

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

0: 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的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着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的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 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

0: 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四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1: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四均费用差比较小。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2: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5: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5: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8: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7: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8: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0: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刺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2: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1: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3: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清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4: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3: 目前长清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5: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6: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7: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8: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0: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

0: 一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荣军到会指导。
3: 灯火映大堤，周口党员干部昼夜值守防汛一线，守护万家安澜。
4: 河南各级农技人员指导农民抢排涝、抢管户，全力稳生产、保秋粮。
3: 今年河南的好房子持续热销，二手房交易同比增长。
4: 商丘民权一对父子在青岛接力下海救人，获评见义勇为模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17号，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要求，持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扎实做好集中整治各项工作，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五督导组组长王荣军到会指导。刘宁指出，今年以来，在第五督导组精心指导下，全省各级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0: 坚持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纠治一系列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刘宁强调，要坚持总体推进与局部突击相结合，紧盯重点问题，持续攻坚拔寨，奋力突破重重关隘，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一，要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问题整治，强化规划、建设、验收、管护等全链条监管，用好专项审计、交叉巡查，特别是异地检查成果，对异常中标的标王、质量低劣的工程深挖彻查，绝不姑息。二，要强力推进农村集体三资问题整治，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化建设，持续整治村级老大难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三，要强力推进医保基金问题整治，坚持日常排查和突击检查相结合，纠治医疗机构乱象，重点深挖骗保案件，深化医保监管体制改革，从源头上减少问题发生。四，要强力推进养老服务问题整治，抓住养老机构适老化改造项目、社老资金等重点领域，紧盯资金申请、审核、发放等关键环节，加强闭环监管，优化服务供给。五，要强力推进民生信访问题整治，落实好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推动从办成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六，要统筹抓好其他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深化校园餐、工程项目招投标、营商环境、人事招录等领域问题整治，严厉打击黑恶势力，提高整体工作质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拧紧责任链条，加强办案突破，强化常态常效，深化数字技术应用，推行四权一平台、赋能四益两公开，不断提升基层全面从严治党治效，确保集中整治圆满收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秦国文主持会议，通报全省集中整治情况，并安排下步工作。鹤壁、周口、焦作、南阳市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县两级党委政府纪检监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FM95.5 AM65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灯火映大堤，周口党员干部昼夜值守防汛一线，守护万家安澜。河南各级农技人员指导农民抢排涝、抢管护，全力稳生产、保秋粮。
0: 眼下在河南周口，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向险而行，基层一线工作者日夜坚守河道堤防，他们用脚步丈量责任，用行动守护万家灯火。大象新闻记者刘佳、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2: 由于河流水位持续高位运行，使河堤防守压力陡增，8月16日晚，项城沙影河王基险工段、上官险工段防汛大堤机器轰鸣。项城市住建局总工程师王森林介绍说，通过对堤体加高、加宽、加固，进一步提升河堤整体稳固性。
3: 组织50人应急队伍，8名专业技术人才，4台挖掘机、4台铲车、8辆运输车，对王基险工段河堤进行加固。我们采取人员人满、机械不停的措施，快速推进工作落实。
4: 同志们，在这河堤在水那一边。
5: 好，
2: 在周口市商水县沙河老门潭险工段，河堤上每隔20米左右就有一位防汛巡查员，一盏盏头灯、一束束电筒光将整座河堤照亮。商水县张明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陈斌说，这支由党员带头成立的护堤队伍，吃住都在堤防一线，一周来日夜值守，全力守护沙河两岸一个个村庄的安宁。
6: 我们晚上主要是巡堤，巡堤是重中之重，内堤有没有塌陷，外堤有没有渗水，有没有裂缝，有没有往上冒泡的，不间断的巡查，直至到天明，巡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每天至少要超过15公里至20公里。
2: 受上游持续泄洪、过境洪水叠加影响，8月15日，沙颍河周口市淮阳区河段水位迅速上涨，洞门乡三河庄村朱集沟遭遇支流倒灌险情，沿线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承压，淮阳区迅速集结消防、交通、民兵力量以及各乡镇党员干部志愿者共计800多人，开展抢险作业。党员志愿者史肖宇和于海涛分别来自淮阳区柳湖街道和淮宁街道。
5: 组织二战队党员干部紧急调度两台大型机械设备，火速驰援抢险排涝第一线。
7: 接到区防汛指挥部命令后，迅速召集人员、车辆抵达救灾一线，投入到紧张的救灾任务当中。
2: 在项城沙颍河上关险工段，项城市花园街道统筹人力、机械等各类应急资源，对日常巡堤排查发现的堤防隐患快速响应，立查立改。项城市花园街道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张长伟：
3: 我们加密巡查编制，对今晚组织的点位重点盯守，持续观察，同时对全县河堤开展地毯式覆盘排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2: 项城市花园街道办事处主任刘清峰：
8: 全员在岗，严阵以待，加强巡查，守牢每一段河堤，护住每一位群众，守护辖区整体汛期安全，确保平稳渡汛。
1: 周口市社会各界积极行动驰援抗洪一线，把大批物资和可口饭菜送达一线，为防汛救灾人员和转移群众送去爱心和温暖。大象新闻记者刘佳、赵鹏，周口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连日来，周口项城市沙颍河沿岸河堤值守人员持续开展堤坝巡查和隐患排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不少人难以按时就餐。项城市水寨街道老党员马明兰看得心疼，他组织社区党员干部和热心群众分工协作，为巡堤人员制作爱心餐。
9: 俺那是想法，都是做点好吃的，让咱们这个执勤的人员能够吃上那可口的饭。他也安心，给他守护着这个河堤，还是为了全市人民的安全，这都是俺的心愿。
0: 退休干部夏春燕带领全家人积极加入送餐队伍。
10: 全家行动，男女老少齐都上阵，为了咱河堤上值守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很辛苦，天天饭都顾不得吃，帮忙大忙帮个小忙。
0: 傍晚7点，马明兰和志愿者们将油馍、绿豆茶、稀饭、凉拌菜仔细装好，满满当当马上三轮车，沿着街道缓缓驶向河堤，将饭菜送到水寨街道鼓楼社区党支部书记于雪琴等值守人员手中。
11: 今天的油馍特别好吃，感谢李姨给马姨的辛勤付出。
0: 与此同时，周口市社会各界积极行动驰援防汛一线。当地一家爱心企业将近3000箱价值11.5万元的爱心物资装车运送到川汇区防汛应急指挥部，向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致敬。企业负责人赵广良：
12: 我们时刻牵挂着舍小家为大家、日夜守护大体的干部群众，积极奉献爱心，为周口市防汛贡献一份爱心和力量。
0: 川汇区工商联积极组织爱心企业来到沙颍河各防汛值守点，为坚守人员送去热饺子和矿泉水。当地一家餐饮企业负责人朱云芳：
13: 一线勇士们冲锋在前，守护百姓平安，我们就全力做好后勤保障，让混战在风雨里的工作人员能吃上一口热饭，添一份力气。
14: 记者从河南省气象台了解到，受西风槽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傍晚到21号，河南省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需防范降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近日全省河道水库水位持续回落，本轮防汛期间，全省大中型水库科学调度，累计拦蓄洪水1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河道行洪压力，为安全渡汛发挥关键作用。
1: 受此轮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河南各级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民抢抓时间排出积水，减少损失。大象新闻记者常运中、蔺建伟报道。
15: 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农田还有少量积水，
14: 种粮大户江小伟正在进行农田排水。
15: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浅的地方有20多公分，经过两天。

0: 两月的不懈努力，截至今天基本上排了就160几亩了，还有低洼地方没有排进。
1: 降雨过后，当地积极组织机械疏通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同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促进作物恢复生长。许昌市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长马向立，
2: 及时组织这个玉米、大豆、植保专家20多名，奔赴到这个建安区、襄城县、鄢陵县等雨量较大的县市，调查大雨对这个作物的影响，同时指导农户及时排涝、降低损失。
1: 在郑州航空港区韦川镇花桥刘村的农田里，由于积水较深，当地临时将一条田间生产道路挖开，让水尽快排出去。中原农险理赔专员李帅科正在现场查看受淹情况。
3: 然后我们就每个村儿我们走访一下，看被淹的情况，做一下初步了解，等后期农作物成熟期之后，我们会带着农业专家来进行测产，根据农业专家评估报告来进行下一步理赔。
1: 当前我省玉米正处于灌浆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为抢抓雨后恢复生产窗口期，省市县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协同开展排涝和生产恢复技术指导。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江芳，
4: 这次台风过后，那么这个南方锈病的爆发的这个风险啊，我们可以结合我们100多处把叶面肥、生长调节剂还有我们三错类的这个药剂混合以后呢，进行均匀喷洒，起到这个恢复灌浆、提高粒状的这个效果。
1: 截至目前，全省下拨农业生产救灾资金1500万元，沟渠连通整治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地市开展抢排积水及灾后沟渠疏浚。同时，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各地10000多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指导田间管理，恢复设施生产，指导保险理赔。
5: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今年河南的好房子持续热销，二手房交易同比增长。商丘民权一对父子在青岛接力下海救人，获评见义勇为模范。

0: 河南省“十五”规划明确，稳定住房消费，推行商品房以旧换新模式，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潜力。今年，河南的好房子持续热销，二手房交易同比增长。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报道。
1: 开封通许县永旺城项目是河南省好房子示范项目之一。最近一个多月以来，这里平均每天可以成交两套住宅。购房业主：
2: 第四代住宅，我是都有大飘窗，赠送面积也比较大，小区的环境也非常好，还可以帮俺去接种孩子。对比来对比去，还是觉得质量可靠，性价比对于俺的老百姓来说都接受得了。
1: 今年一到七月，永旺城卖出近400套，去化率95%以上。上半年，通许县新建商品住房销售均价同比上涨12%。在开封市，改善性住房需求占比从年初的49.82%提升到了六月底的59.58%。开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开发和市场管理科科长梁昭岭：
3: 我们聚焦老百姓对好房子的需求，推动项目在户型设计、采光通风、园林景观、智慧社区等方面全面升级，打造完整社区，同时落实交房即交证、新房购置一件事等便民措施，全市新房、二手房同比增长，老百姓用真金白银投票，市场信心在恢复，好房子确实是硬需求。
1: 面对硬需求，河南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落实好房子建设导则，引导各城市每年打造2到3个好房子样板，同时积极推进以旧换新，打通卖旧买新通道，让改善型需求真正释放出来。在新乡市的一个以旧换新政策落地的重要项目现场，白先生正在选购新房，
4: 一直想换一个比较不错的房子，但是旧房吧想卖不好卖，新的吧有点买不起。以旧换新这个政策，旧房它由国企评估收购，收购款它能直接抵咱这边新房首付，全程都有专人对接，手续特别的省心。我现在选择咱那一个120多平的大三房，一家老小都能住得下。
1: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杨荣义介绍，截至七月底，新乡市以旧换新咨询超过了1500组，94组完成过户，90组网签了新房。
5: 一到七月份，全市。

0: 新房销售同比增长了6.4%，市区更是增长了将近24%，房地产投资增长了18.4%，老百姓愿意买，企业愿意投，所以市场就活了。
1: 市场活力还来自各地持续优化的住房消费政策，公积金新政落地，购房成本降低，为群众减负。郑州现房试点项目迎宾瑞景园建成开放，商品房进入预售与现房并行新阶段。一至七月，全省商品房住宅库存较年初减少1180万平方米，去化周期降至合理区间。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16.7%，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特约专家李宇佳，
2: 探底企稳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好房子非常的热销，有很多项目呢，开盘去化率能够达到80%。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的政策的重点呢，应该是更多的促进这个新房和二手房的这种交易的循环，也要推动开发商他不仅在这个户型设计、空间和功能上明显的改善，另外的话，在这个社区管理、物业服务一老一小这些方面，满足大家对这个居住服务、社区服务的这种高品质的需求让这个改善性需求能够释放，这样我们新房市场止跌回稳的态势会更加的明显。
3: 商丘民权一对父子在青岛不同海域先后挽救三条生命，获评青岛市见义勇为模范。8月16号，二人再遇回乡。34天内，从父亲赵新军到儿子赵龙龙，不同的海域却有着同样的选择。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贺强、民权荣媒记者的报道。
4: 要徒步回，
5: 要徒步回。
6: 7月6日清晨，青岛栈桥景区附近海域，一名18岁青年意外落水。正在附近的赵新军听到呼救声，立即跑到海边跃入水中，奋力游至落水青年身旁，拼尽全力逆流游回岸边。
4: 我当时一看见海里边有一个小伙子在挣扎，就露了一点头发，我就跳进海里。当我游到小伙子身边的时候，我用手拽住了小伙子的头发，把他带到了岸边。当时我看小伙子没有啥事儿，我就回家换衣服了。
6: 事后53岁的赵新军坦言，自己30多年没下过水了，救人是本能，更是选择。时隔34天，危险再次上演。8月8日下午5点，受台风影响，青岛第三海水浴场风高浪急，暗流涌动，一名儿童在礁石上戏水时被大浪卷入海中，母亲情急之下下海营救，两人被困激流。途经现场的退役军人赵龙龙见状，毫不犹豫纵身入海，一手稳稳托举孩童，一手紧紧拉住孩子母亲，凭借果敢与力量将母子二人平安护送上岸。整个救援过程仅用了约3分钟。赵龙龙
7: 看到小孩和他母亲被海浪卷进去10米左右吧，当时在涨潮，浪也特别大，我怕来不及，一会儿会卷得更远，我就赶紧跳下去。
6: 从下水施救到把母子二人安全带上岸，赵龙龙也没有半分迟疑。
7: 遇到这种情况，谁看见了都不会袖手旁观，更何况我是一名退役军人，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军人的本色不能丢，保护群众生命安全是我的本能，是我的责任，把人救上来，看到他们平安，心里很踏实。
6: 救人事件发生后，青岛市迅速启动见义勇为行为快速响应机制。8月13号，赵新军、赵龙龙父子获得青岛市见义勇为模范荣誉证书。赵新军
8: 受到这次我们的这套荣誉，对我们爷两个也是一个激励。我和儿子以后在青岛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别人嘛。
9: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现代流通体系建设15-55规划明确提出，经过河南的国字头重要商品骨干流通走廊有3条，晋冀鲁豫大宗商品骨干流通走廊，全国棉花棉纱骨干流通走廊，豫皖苏浙大宗商品骨干流通走廊。
3: 为进一步优化城镇详细规划编制管理体系，省自然资源厅起草意见稿，即日起至8月27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9: 8月17号，2026年郑州第6批公租房共133个项目，3327套房源开启线上选房，选房时间截至8月21号17点，全流程通过正好办 APP 正好住进行线上自主选房， 优先保障家庭，先行选房。
3: 联播说天气，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南阳北部、平顶山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济源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局部有阵雨，全省东北风或偏北风2到3级，西部局部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西北部山区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明天傍晚到夜里，西部、北中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明天夜里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9: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
6: 随身垃圾不乱扔，
7: 垃圾污染危害大，
8: 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
10: 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1: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1星期。
12: 范大夫，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13: 没醒，他从7号到现在这都昏迷3天了。

0: 赵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1: 这都是烟头烫的。
0: 这
1: 老脚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他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纸疼要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乔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0: 他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2: 疼！
0: 老乔，老乔，老乔，你说啥？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说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啊，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啊。老孙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啊，
2: 没忘，没忘。
1: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嗯，你咋不吃啊？
3: 嗯，老孙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3: 你越说我咋越糊涂了。
2: 老焦，你到我家吃排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3: 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着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家的饭都端不出来。
1: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寒村给县里丢脸了。
1: 丢脸？62年遭灾，寒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寒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寒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制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1: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
2: 啊？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1: 寒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斗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嗯，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
2: 呀，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1: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淤压沙。
2: 中。嗯，
0: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孙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4: 都市 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西厢一伴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5: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6: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5: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7: 君瑶，
5: 哎，老焦，你醒了。哎呦，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6: 你还疼吗？
7: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6: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止疼不会影响药效。
7: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6: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7: 守云，真懂事。
5: 来，守云，拿着毛巾去，
6: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5: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7: 叫不叫爸爸呀？守云都是咱闺女啊。守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6: 13号，5月13号。
7: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5: 哎呦，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7: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给县里啊，省点是点。
6: 我不去，我不去说。
7: 这守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6: 妈，我不去。
5: 好了好了，
7: 守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6: 我不忍你生气。

0: 天涯，
1: 哎，
0: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1: 好了好了，大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先打赌好，滴那会儿。
1: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2: 哎，啥？玉露啊，你们大喜的日子，这个花生瓜子招待大家。哎呦喂，
3: 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2: 不不不，
3: 拿出来分给大家。
2: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啊，就是
4: 说想听啥
3: 听啥，
2: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3: 君雅，今天有点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2: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3: 羞答答。
4: 就唱花木兰，羞答答。
3: 来啊，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来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0: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1: 南高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0: 我懂你的心思。
1: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楼宇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在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0: 那你咋说的？
1: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君雅，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支离散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2: 禄子，禄子，
3: 娘，我咋睡着了呢？哎呀，
2: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3: 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2: 哎呀，自打你2017年离开家，都17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3: 娘，这么多年没在您身边，是路子不孝。
2: 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3: 这次带俊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禄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闹钟。
2: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了。来，禄子，坐娘身边来。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3: 娘，
2: 禄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3: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2: 我都看着呢。禄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3: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2: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咋能不惦记？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3: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着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2: 禄子，娘问你， 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3: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2: 累了就歇歇。俺路子都显老了。
3: 娘啊，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2: 哎，去屋里睡会儿吧。哎，带上娘给你新抬的被子。
3: 好。
2: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3: 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您看看，您有这么多白头发。
4: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
5: 老焦，哎，老焦，你醒了。
4: 刚才啊，梦到娘了，她要给咱烙煎饼。
5: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啊。
4: 爹呀，哎，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活起来，
5: 慢点。好，老焦，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4: 喝不下去。君雅，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5: 啊，你说啥？黄瓜，老焦，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老焦，守峰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0: 不掌握我路，随便人干掉我路。
1: 就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的邪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倒，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哪不懂得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

星光男士。

0: 这么晚回来，今天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哎，你这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月阳，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咱两口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
0: 了。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啊？
1: 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就去医院啊。
0: 刘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

0: 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在县医院他治不了。老姜，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看起活来不要命。

0: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兰考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江书记，江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江书记，张副书记，
2: 你啥事儿这么急了？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关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
0: 啊，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

0: 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1: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1: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1: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甩牛吊井嘛。
0: 但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2: 老焦，上车吧。
3: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哎，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1: 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4: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2: 老张，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0: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2: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
0: 好，
2: 这天越来越暖，老头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
0: 这快到谷雨了吧？
2: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0: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2: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0: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2: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0: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2: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0: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哎，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2: 乱开玩笑，
0: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2: 老焦，这是咋了？
0: 没事。
2: 哎呦，哎，你看你又疼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0: 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2: 那
0: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哎呀，好。顶住就好多了。
2: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

0: 可你这，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1: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0: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1: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
0: 嗯，
1: 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哎，咋没人？
3: 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2: 我认识。
4: 哎，可这个藤椅，
5: 藤椅咋了？
4: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5: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为啥会有个洞啊？
3: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疼你就被顶出个洞。
5: 心疼也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姐，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4: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
3: 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5: 月静，别乱翻东西。
3: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5: 哎，来人了。
0: 哎，守云，月静，哎，
3: 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1: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5: 爸，我来扶你。
1: 好好好好。哎
5: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3: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1: 好，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卷生叔叔呢？
5: 卷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0: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5: 妈。
1: 啊。姑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3: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0: 这孩子说啥呢？
3: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1: 这些啊，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3: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1: 尝尝就知道了。嗯。
3: 哎呦，苦，太苦了，爸，这是啥？
1: 再试试别的。
3: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呸，装的是土吧？
1: 对，就是土。守云，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0: 去。
5: 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1: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3: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1: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3: 哎，爸，你哪来的糖？
0: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5: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4: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1: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 啊？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6: 啥秘密？
1: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伴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靠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8: 你惦记兰靠，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1: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靠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8: 江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1: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8: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1: 我们兰靠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8: 哎呀，不能再这么吵了。
9: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10: 江书记，
11: 江书记，
9: 江书记，
11: 我们都来了。
9: 江书记，
11: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江书记。
8: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江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11: 大夫，就是俺亲人，他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
12: 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9: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13: 俺也要进去看看他。焦书记把俺亲吃风伤，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14: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12: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9: 对呀、啊，俺也想进呢。
14: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8: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
14: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8: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1: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涝得厉害吗？
14: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
1: 咱兰考没下雨？
14: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烦涝严重的挖

0: 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1: 对，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哦，赵大爷，替我谢谢赵多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0: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哎，等你回到兰口，到俺赵多楼看看啊，
1: 看看，要去，要去，哎，去看看赵多楼的干劲儿。啊，国勇，
2: 哎，焦书记，
1: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2: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鱼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抛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1: 咋样？
2: 几场大风也没先弄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1: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3: 是啊，邱书记，
2: 邱书记，
1: 没事，你们接着说啊。
0: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比啥都高兴。
1: 是，
0: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不久前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1: 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4: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0: 侯爷，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哎。
1: 这就对了啊！哎，红英，哎，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抛桐花吧？啊，
4: 是。
1: 来，让我看看。
4: 哎，来，
1: 这串抛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5: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6: 咋样了？哎，你说呀。
7: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6: 是啊，
4: 赵大爷，你咋哭了？
0: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小杨，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1: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

0: 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1: 老焦，
0: 我能忍。
1: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0: 疾病像弹簧，一弱它就强。
1: 老焦，老焦，小叔喜欢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0: 我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2: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1: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2: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1: 啊，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3: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
1: 哟，云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4: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
1: 哎呦，
2: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领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1: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2: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1: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5: 哎，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2: 俊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1: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哎，小满，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2: 肖书记，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1: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2: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6: 江书记，江书记，
2: 向阳哥，
6: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
1: 哟，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2: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焦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1: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哎，
2: 好。
1: 哎，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7: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进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
0: 哎呀，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7: 九成活不了。
0: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1: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0: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1: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7: 那试试也行，
1: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2: 啊！我来挖树坑。夏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
6: 种，
1: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0: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铜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8: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铜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9: 肖书记，啊。
8: 你醒了，
0: 俊生，
8: 是我。
0: 刚才还梦到你给我照相，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8: 焦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中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0: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8: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0: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8: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呀、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0: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8: 那你先吃点东西，要么喝点热水。
0: 俊生啊，哎，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8: 省报没发。
0: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8: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0: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8: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0: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刨桐树，

0: 一条条牌楼区，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1: 嗯，小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0: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1: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0: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2: 焦书记醒了。
3: 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0: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3: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0: 会诊咋说的？
2: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3: 对，
2: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3: 就是，
0: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1: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0: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1: 放心吧。
4: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3: 范大夫，
2: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3: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2: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3: 这都是烟头烫的。
2: 这
3: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2: 他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0: 安存，安存，
3: 老焦，老焦，你说啥？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看你满头大汗的，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嗯，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

0: 玉尼亚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啊！老宗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玉压沙啊！
0: 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没忘，没忘。
0: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3: 嗯，你咋不吃啊？
2: 我，
3: 老宗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3: 你越说我咋越糊涂了。
2: 老焦，你到我家吃排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3: 哎，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这要来这碗百家饭，你看着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下的饭都端不出来。
0: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韩村给县里丢脸了。
0: 丢脸？62年造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治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0: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
2: 啊？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0: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斗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嗯，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
2: 呀，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0: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2: 中。嗯，
0: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宋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4: 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5: 守爷，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6: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5: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7: 君瑶，
5: 哎，老焦，你醒了？哎呦，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6: 你还疼吗？
7: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也再不疼了。
6: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制糖不会影响药效。
7: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6: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7: 少云真懂事。
5: 来，少云拿着毛巾去，
6: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5: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7: 叫不叫爸爸呀？少云都是咱闺女啊。啊，少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6: 13号，5月13号。
7: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5: 哎呀，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7: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给县里啊省点是点。
6: 我不去，我不去说。
7: 这少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6: 妈，我不去。
5: 好了好了，
7: 少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6: 我不惹你生气。
7: 君雅，
5: 哎，
7: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5: 好了好了，老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7: 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先打赌好，滴那会儿。
5: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7: 那是50年，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0: 上就当花生瓜子装大点钱。哎呦喂，
1: 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分、
0: 哎、
1: 拿出来分给大家。
0: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啊、
1: 没问题啊，
2: 这有啥的，
1: 就是
2: 说想听啥
1: 听啥，
0: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1: 俊雅，今天有点热闹的，嗯，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0: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啊、得唱
3: 羞答答。
2: 就唱花木兰，羞答答就来了。
1: 来、啊，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啊

0: 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了。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再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拉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露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漏雨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他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君雅，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支离散海还是发展副业，做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0: 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一位素未谋面的老友，一封言辞恳切的公开信，一位隔海相望的老同学，一次次托人传话，一回回用心良苦，一场极有希望的两岸和谈，却为何在1988年戛然而止？
2: 1994年8月，邓小平90岁生日之际，著名无党派社会活动家程思远受人之托，为他送来了一份特殊的生日贺礼，就是这本名叫《成败之鉴》的书。送礼的人与邓小平相隔遥远，素未谋面，却又称得上神交已久。他是谁呀？为什么要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送来这样一份意味深长的礼物呢？
1: 成败之鉴是时年已经94岁高龄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于1994年在台湾出版的回忆录。他以自己的新书为邓小平贺寿，表达了一份超越党派之争的善意问候。在两岸往来已很平常的今天，人们恐怕难以想象，在这份情谊的背后，曾发生了多少曲折的故事。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大陆与台湾之间延续多年的对峙关系，也似乎迎来了缓和的契机。党的11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
3: 1978年呢，那中共开了一个11届三中全会，那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都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主，并且实行这个改革开放。1978年的12月，那么中美两国呢也达成了一个1979年元月1号那么建交的这样一个决定。那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解决了影响台湾问题最大的外部因素，那么当时的台湾也是蒋经国在主政，但不管怎样是坚持一中，所以这三个背景使得小平同志呢开始认真地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1: 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推动下，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早日结束两岸隔绝的局面，并且勾画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雏形。关于解决两岸统一问题，文中提到两个寄希望：
4: 寄希望于台湾党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上层的工作抓得很紧。
1: 如何做好台湾上层领导人的工作，以何处为突破口，谁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面对这些问题，立刻浮现在邓小平脑海中的，毋庸置疑，就是那个十分熟悉的身影，同窗老友，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上世纪20年代，邓小平、蒋经国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同一个小组中活动，来往密切。然而自从两人先后离开苏联，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0: 了重新与蒋经国取得联系，邓小平做出了很多努力。1980年5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国策研究会常任理事史次义夫时，第一次向蒋经国传话。他说，我们都是过70岁的人了，在我们这一代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会给我们讲些好话。同年9月，邓小平对国民党元老陈济棠之死、美籍华人陈树伯也说道，你可以告诉蒋纬国，让他转告他哥哥，我讲的台湾问题都是真话。1982年，邓小平再次托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资给蒋经国带话，在我们这些人在世时至少谈起来，谈起来以后大家再把问题摆出来。
1: 位于浙江奉化溪口的蒋氏故居，是蒋家几代人生活居住过的地方，这儿就是浙江奉化蒋氏故居。蒋介石和蒋经国这对父子对自己的家乡是很有感情的。1949年，在他们离开大陆前，曾回到这里向故土做了最后的告别。而另外一处叫慈庵的地方，则是蒋氏祖先埋骨之处。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岁月的流失，这些地方都已经呈现出很旧很旧的样子。蒋家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被迅速但却秘密地送进了台湾蒋家驻地。然而邓小平的这些问候传话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善意举动，却犹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得到来自台湾的任何回应。
0: 1982年7月，蒋经国在台湾发表了一篇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文中写道，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并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这篇文章被时任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组长的邓颖超看到，邓颖超立即向邓小平汇报了文章内容，一项新的联络行动迅速展开。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是国民党左派领袖，曾与蒋介石共事。廖承志本人与蒋经国既是儿时的好友，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所以以他的名义来写这封信，于公于私都很合适。
1: 廖承志对工作人员们说，你们想一想，我也想一想，我们再研究怎么写。但是仅仅过了一个晚上，回忆往事有感而发的廖承志已经为这封信草拟好一个深情的开头。经国屋地，咫尺之隔尽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物，顺于36载，幼时同袍，苏金把物，往事历历在目。
0: 廖承志的信中回忆了他与蒋经国在南京的最后一次见面，那已是36年前的事，而两人于少年时在苏联的那段学习时光更是让人难忘。
2: 幼时同袍，那个袍是谁的衣服，那个袍这大衣，那时候天冷了，俩人穿那一个大衣，俩人这个昼夜在一块儿，这是挺好的。哎，就是想这个，这个能勾起蒋经国的回忆。
0: 在信中，廖承志呼吁蒋经国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
1: 但是当时台湾当局正秉持着与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既然不接触，那这封信又怎么发出去呢？怎样才能让蒋经国和台湾各界看到呢？
0: 对于这次对台工作，邓小平不但和廖承志商定了信的内容主旨，而且对发表方式也亲自做了批示。三条路子，三管齐下。
1: 所谓三条路子，就是三种发信的方法。第一种方式，将关于这封信的电报先发到香港，再发到欧洲，在欧洲落地之后再发到台湾。第二种方式，由新华社先发预告，再发通稿。那第三种方式，由香港能进台湾的报纸把这封信登出来。
0: 经过周密计划，当这封言辞恳切的公开信发出之后，在海峡两岸产生巨大反响。
2: 就是这个廖承志这个信呢，又感性又说的又透彻，站得又好啊，对，这个都挺好。台湾有人来说，不就是他说的是，别人说说，蒋经国看到这封信了，也用了四个字，为之动容。
0: 然而廖承志并没有收到蒋经国的回信，反而是几个星期以后在报刊上见到了远在美国的宋美龄发出了一封信。宋美龄也以公开信的形式代蒋经国给廖承志回信，信中则以长辈的身份劝廖承志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仍旧宣扬着他日光复大陆的幻想。1982年8月10日，邓小平再次会见爱国华侨陈树伯，当谈到蒋经国拒绝这封信的情况时，大度地表示，见到他你代我向他问候，他有他的难处可以理解，不要一直板着面孔，他自己不能出面可以让别人出面。
1: 蒋经国不能出面可以让别人出面，睿智的邓小平早已料到对台工作不会那么顺利，他理解蒋经国的难处，想到可以通过中间人代为联络的办法。而对这个中间人，邓小平心中也早有人选，他就是陈立夫。
0: 1916年5月18日，一直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的国民党人陈其美被刺杀于上海。他是陈立夫的叔叔，同时也是蒋介石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两人结拜为兄弟。陈其美去世后，蒋介石对陈家人十分照顾，而当时年纪尚轻又有留学经历的陈立夫更被他留在身边，成为他的左膀右臂。1975年，蒋介石在台湾去世，蒋经国上台执政，此后陈立夫也很受倚重。这座位于台北市内丘陵之上的院落，曾是陈立夫1969年从美国返台后的住所。在那么一段不短的时间里，蒋经国每周都会抽出时间来拜会老人。
3: 往年都是一个礼拜会去两次，探望我公公。那除非有特别事情，有的时候会延后，但是他常常去看我公公，因为他觉得很多东西大概最能够理解他的，知道他的心思的话，也能够跟他谈得很深入的，也只有老先生了。
0: 上世纪70年代初，陈立夫曾在香港以笔名在报纸上刊发多篇文章，积极寻求与大陆的沟通，呼吁祖国统一，希望国共两党领导人重开谈判之路。无论是与蒋氏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还是始终不忘民族大义的正面态度，陈立夫都成为邓小平心中能够担负起沟通两岸重责大任的上佳人选。
1: 1983年，陈立夫在蒋经国的默许下，派出自己的私人代表马来西亚华侨杨亨显和泰国侨领以民来大陆沟通。邓小平不但亲自接见了他们，并且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而这些交谈的内容自然也会如实地 反馈至台湾。

0: 传达到陈立夫甚至更多的国民党高层耳中。这一点一滴的努力如滴水穿石般融化着坚冰，历史是否将因此而改写？一股新的政治气象似乎正在祖国大陆与台海之间酝酿形成。
1: 在蒋经国去世两年后，他的老同学邓小平也退休了。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很少会见外宾，但是仍然高度关注着两岸统一大业。
2: 他说过，他说我们可能看不到祖国最终的统一了，但是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先把事情做起来，到时候祖国的统一就会水到渠成。
1: 1990年9月15日，邓小平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会见外宾。谈话中依然在关心着两岸统一问题。他说，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
3: 我们海外的华人，我相信全中国的内地的人都赞成这样的看法，统一，大家是兄弟姐妹，把这个中国人的社会搞得越强越富。
1: 1997年和2001年，邓小平和陈立夫两位世纪老人先后离世，他们没能亲眼见证祖国的最后统一。但是邓小平本为解决台湾问题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却已经在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0: 军事会议。原有的军事战略方针还能否适用于新形势的发展？邓小平来到会场，做出了什么样的指示？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核心，世界形势的主题均发生改变。中国的军队发展将走上一条怎样的道路？
1: 在四川广安的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展示厅里，这辆保养良好、熠熠生辉的红旗牌检阅车十分引人注目。作为新中国自行研制生产的第一代轿车品牌，红旗二字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轿车品牌的含义。在红旗车家族中，检阅车无疑是金字塔顶端的产品，它们往往出现在历史的重要场合中，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那么如此有故事的车，为什么会有一辆来到广安？它与邓小平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0: 1980年9月17日，一场代号为801的军事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秘密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是集中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现阶段军事战略方针问题。
2: 从当时的国际背景来看，美苏两个国家仍然在全球争霸，再有呢，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上成兵百万，就像邓小平讲的那样，世界大战可能打不起来，但是局部的战争还是有的，就中国依然面临着很严重的军事威胁。
0: 此前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略方针被概括为八个字：积极防御，诱敌深入。这是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武装斗争经验的总结。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军事领域的斗争形势、战争对象、装备水平、编制体制均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军事战略方针还能否适用于新形势的发展？这成为801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
3: 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关键对后面这四个字，大家也不能看忘。有三种主张。一种呢是积极防御，再一种呢就积极防御持久作战，第三种呢维持原来的提法。
0: 会议上将领们对军事战略方针的争论十分激烈，即便在休会用餐时间，将领们关于军事战略方针的讨论声都不曾停歇。
1: 9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同志到邓小平的住处汇报了会议的进展情况。在汇报问题的同时，他们希望邓小平能到会场做些指示。如果邓小平能亲临会场，这必将极大地鼓舞在场的将领们。听完总参同志对会议的汇报和建议后，邓小平当即明确表态：我要去讲讲。
0: 10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来到了会场。对于军事战略方针，邓小平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3: 他就明确地说：“我就赞成积极防御四个字。”他的积极防御，其中就包括的进攻，包括的持久作战。从这以后，我们这个战略方针叫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0: 邓小平果断决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为我军可能面对的防卫作战做出了指导。
4: 同时呢，这个我们的周边环境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你比如说79年中越战争，打了中越战争结束了，对吧？周边的阿富汗这个问题也发生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需要 对军队做一个检验，他能不能够适应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新的局面。
0: 确定了新的军事战略方针后，邓小平对部队军事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从理论上探讨，二是通过想定作业和演习来验证。作为曾经指挥千军万马鏖战沙场的军事家，邓小平深深知道军事训练对一支长期处在和平环境的军队的重要性。
2: 现代的战争啊，是军诸军兵种，就是很多的军种、很多的兵种合成作战，跟过去不一样了。如果你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是小米加步枪，扔手榴弹、拼刺刀是不行了。现在还要教我们部队怎么样对付飞机、坦克，而且空中和地面怎么样结合起来进行作战，这就需要我们用一场演习来把这些作战的方案落到实处。
0: 在801会议中，举行一次实兵演习的目标被邓小平提上议程。1980年底，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下达指示，正式委托北京军区于1981年秋季组织实兵演习，演习代号802。演习方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北京军区筹划和执行，总参谋长杨德志总负责，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任演习总指挥。
1: 演习方案的策划有两大难题。第一，1981年从国际视角出发，可以被称作军事演习年，世界各国的军事演习不断，中国的军事演习一旦举行，是否会引起国际震动，诱发战争？第二，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内各方面建设发展都需要资金，演习规模搞大了，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作为支持。

0: 规模搞小了，演习的效果又难以实现。那么演习究竟要搞多大？
1: 1981年3月，杨德志、张震驱车前往邓小平的住所。见面之后，大家并没有过多的寒暄，直接切入正题。杨德志向邓小平汇报了方案的制定和依据，也谈到了让同志们困惑的两大难题。面对问题，邓小平一如既往的举重若轻，他明确指示道，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反应不要考虑，我们只是在陆地上搞演习，别的国家每年也要搞很多次，规模也不小，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反应。
0: 在这次的会见中，杨德志和张震还把事先准备好的大、中、小三种演习方案向邓小平做了详细汇报。第一方案，进行方面军防御战役演习，参加兵力共计10.5万人。第二方案，方面军编程内的防御战役演习，参加的兵力为5万余人。第三方案，只搞集训，进行战场勘察和集团作业，图上推演。三种方案各有利弊，邓小平会支持哪一种？
1: 邓小平关于802军事演习的决心异常坚定，不怕动用部队，不怕动用储备。他在杨德志、张震带去的请示信上明确批示，同意第一方案，力求节约。1981年6月，解放军的许多部队停止了休假，包括探亲外出人员也接到了火速反应的命令。北京军区的部分野战军以铁路运输和摩托化行军的方式分批出动，同时空军飞行部队也相继出动，空中地面立体开进，数万人的部队荷枪实弹迅速出发，条条路线均指向军事重镇张家口。
0: 张家口距离北京仅有200多公里，这里地势复杂，地形崎岖，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81年，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一场规模宏大的军事演习即将开始，这让许多窥探中国军事行动的国家绷紧了神经。这场演习正是刚刚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亲自领导的第一个大的军事行动。
1: 1981年9月，中央党政军领导几乎全部前往张家口，这是一次号称中南海大搬家的军事演习。9月14日上午9:30，77岁的邓小平身着军装出现在演习场。1300多辆坦克、装甲车，1500余门火炮，285架飞机，1000多次飞行，10000余辆汽车，105000人规模的演习部队，在演习场地进行了4个科目，持续4天的演练。更让邓小平欣慰的是，围绕着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多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人民军队已经为新时期的防卫作战做好了准备。
0: 这是一件上世纪50年代知名度极高的基辅牌相机，产自苏联。时至今日啊，60多年过去了，它被保存得十分完好。

0: 你甚至看不出使用的痕迹。机身上铭刻着英文和俄文的名牌，编号5400497。对于摄影发烧友来说，这是难得一见的珍品，具有收藏价值。但是偏偏这件相机的主人并不喜欢照相，更没有收藏摄影器材的爱好，只是唯独对他格外看重，分外珍惜。其中有什么原因？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1: 晴朗的天气预报截止，杏花枝头。
2: 1957年4月15日，北京城里异常热闹。这一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党政领导人亲赴机场迎接一位外国贵宾的到访。这位访客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弗洛西洛夫，他被誉为红色元帅，苏联卫国战争的功臣，也是当时苏联的国家元首。在当时中国的新闻报道中，习惯于尊称他为弗老。弗洛西洛夫这次出访在中国待了足足一个多月的时间，对于他的访华行程，中国政府极为重视，每一个活动都有重要领导人陪同。5月5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到一年的邓小平陪同他参观了北京大学。在这次访问之后，弗洛西洛夫赠送给邓小平这件象征着中苏友谊的珍贵礼物——基辅牌照相机。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在随后十余年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给予中国不少援助。这一时期，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然而在这密切的国家交往背后，也暗藏着危机。
3: 60年代，就中苏之间可以说是开始了冷战，关系也受到影响。再后来就是对抗，那么甚至走到了刀枪相见的地步，关系非常紧张。
0: 1960年7月，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合同，召回了1000余名苏联专家，并带走了所有的图纸资料。一时间，中国许多在建项目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2: 这一年，中国正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时期，农业欠收，人民食物供应不足。苏联一系列蓄意恶化中苏关系的行为，不仅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也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中苏关系造成难以弥合的创伤。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关系的理解方面存在分歧，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作为中共高层领导中处理中苏事务的专家，邓小平曾多次受命前往莫斯科处理中苏关系问题。邓小平与苏联有着很深的情缘。1926年1月中旬，22岁的邓小平离开法国，来到苏联莫斯科，先是进入东方大学，不久转入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山大学的这段经历对邓小平来说至关重要。在这里，他接受了全面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并了解许多国际共运、联共党内和中国国内的基本情况，使他的理论水平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都获得了极大提高。但是30多年后，中苏关系

0: 际陷入僵局，两国交往几乎停止。然而弗洛西洛夫赠送的基辅相机却始终被邓小平精心收藏着，对他而言，这毕竟是一段中苏友谊美好时光的见证。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邓小平的处境也变得艰难，他离开中央，谪居江西。1977年，邓小平一家搬进了北京景山后街的这所院子里。这一年开春的时候，从文革的严冬中蛰伏而出的邓小平也迎来了政治生涯的又一个春天。这时候摆在他眼前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中，如何调整中苏关系至关重要。
1: 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是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我们两国互为邻国，这个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0: 而当时中苏关系情况仍不容乐观，有人曾这样评论道，在中苏关系的黑隧道里，既见不到光点，更看不到尽头，这让邓小平感到十分担忧。
2: 在中苏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几乎完全中断，维系两国沟通的只有一列火车，这列火车不管有没有人乘坐，有几位旅客，每周一次，按时发车，从不间断。还有一趟航班，一座使馆，当时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内，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大使，只有代办。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实现两国之间的深入交流、握手言和，谈何容易呀！
0: 然而世界在变，中国的发展也急需变革。年逾古稀的邓小平为迅速调整中国对外关系积极奔走。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979年，中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下一个会是苏联吗？

0: 塔什干曾是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首府，地理位置上靠近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82年3月24日，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以视察工作的名义刻意来到距离中国边界很近的塔什干地区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表示，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同时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政治信号，并且迅速指示外交部要立即做出反应。
1: 1982年3月26日上午，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的钱其琛，当着70-80位中外记者的面发布了简短声明，表示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中方的这一反应既不热烈也非拒绝，但仍引起中外记者和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
2: 很简单，你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就是一杯水，白水，所以当时那是很有意义的。那么我们的核心思想就是说，你说的好听，但是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重在看你的实际行动。
1: 此后一段时间，邓小平集中思考中苏关系问题，在中苏两国关系的问题上，他的头脑十分清醒冷静。

0: 这位阅历丰富的政治家对改善两国关系的症结根源有着比旁人更深刻的认识。1982年4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时任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时，饱含深意地提到，你见到勃列日涅夫的时候可以告诉他，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然而直至时间已进入盛夏，中方仍没有收到来自苏联方面的消息。那么究竟采取什么方式向苏联传递信息更为合适呢？对此，邓小平提出可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
1: 1982年8月10日，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启程赴莫斯科。这一次对中国方面的举动，苏联方面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反应积极。8月20日，苏联外交部长约见中国驻苏联使馆临时代办，表示苏联方面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关系问题。
0: 邓小平一直在等待着外交部传递信息的情况，当了解到苏联方面的反应后，他当即决定同意重开中苏谈判。中方提出的与苏联谈判的方针明确表述为3条。
2: 第一，就是苏联要从中苏边境和蒙古撤军；第二，就是要从阿富汗撤军；第三，就是苏联要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0: 正当中苏关系重现曙光的时候，从苏联传来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勃列日涅夫逝世。接任勃列日涅夫的是原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苏联最高领导人变动，会不会让中苏谈判再次陷入僵局？邓小平决定委派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黄华作为特使出席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活动。在黄华临行前，邓小平表示可考虑用外长对新华社记者讲话的方式将消息发出去，以便使苏联领导和广大苏联人民了解我们的主张。
1: 邓小平请胡晓木按照他的意见拟定了书面讲话稿。在这篇以黄华的名字发表的讲话稿中，加重了对勃列日涅夫正面评价的分量，同时明确提出双方要共同努力消除两国关系中的障碍。
0: 这篇发言稿1982年11月14日以特级电报的形式发给了黄华，次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邓小平曾以欣喜的心情谈起葬礼外交这一得意之作，他说，我们发出了信号，希望中苏关系正常化，究竟怎么样要看莫斯科的决策了。
1: 1982年11月14日中午，黄华特使一行抵达莫斯科，这是中国领导人将近20年来首次踏上苏联的国土，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然而正值苏联政局交叠之时，黄华此行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苏联政府又会对此抱以怎样的态度呢？
0: 黄华在莫斯科逗留了3天半时间，受到苏联政府的礼遇。他与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进行了友好交谈，还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主动约见了苏联外长格罗米科。这是20多年来两国外长的首次会见。黄华出席勃列日涅夫葬礼和发表的书面讲话，在苏联和国际上反响热烈，两国之间的政治气候似乎有了乌云转晴的迹象。随后，中苏谈判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但是在几轮磋商中，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仍处于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观点没有交集的状态。磋商结果不尽人意。

0: 1985年3月11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被推举为总书记。
1: 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又一次会见了时任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这个地方就是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再次委托齐奥塞斯库给苏联带口信，内容是：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我或者胡耀邦同志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邓小平在会见结束后，以愉快的心情对陪同会见的李鹏等人说：我今天打了一张大牌哦。面对邓小平打出的这张大牌，这一次苏联政府会做出怎样的应对呢？
0: 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表示愿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认真讨论关于创造睦邻友好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并没有涉及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问题。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华莱士的采访，谈到了苏联问题。
2: Would you be prepared to meet Gorbachev at the summit?
3: 我现在是年龄不小了，你过了80了，我老子就是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文人，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是这个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的这个到苏联任何地方都可以保护起来。
0: 在双方关系进入曲折后，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明态度。然而直到1988年，情况才发生变化。苏联方面出于内政和外交的需要，在阿富汗问题、蒙古驻军问题上采取了撤军和裁军的实际行动，而在柬埔寨问题上，苏联也逐渐表现出灵活性。在这样动荡多变的时期，邓小平明确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斗争。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引领下，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苏关系和现在中俄关系的稳定发展，成为构建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实现世界和平举足轻重的力量。
3: 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
0: 中苏关系恢复之后不久，85岁的邓小平向中共中央递交了辞职信，辞去了一切职务，安然退休。多年之后，邓小平这样评价自己：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是他一生中已经做成的事情之一。

1975年9月26日，正在主持全面整顿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谈话中，他一连提出了三个问题：打说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打

0: 大学啊，只是中等技术学校的水平，那何必办成大学啊？
1: 1966年，已经执行了14年的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被彻底废除。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规定，高等学校恢复招收新生。生源从初中毕业经过2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中招收，采用的是层层推荐的办法，不经过考试，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差别很大。1972年的5月，北京市曾对11所高校进行调查，学员入学前的文化程度，初中以上的占20%，初中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让文化水平如此参差不齐的工农兵学员们同时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加上学制和教学大纲不正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2: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这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的同学北大清华最多，这时候我们怎么教课呀？我们是教什么？是什么是重点？就是搞乱了。
1: 人们把1976年10月比喻为金色10月，那是因为党中央代表人民的意识粉碎了4人帮，改变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虽然前行中还有曲折，但前进的道路已在眼前。1977年，北京的大街小巷，人们的衣服大多还是白色、灰色、军绿色，但在他们心里，生活的色彩已经开始丰富起来。1977年7月，邓小平与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复出，他在会上就讲过，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也要理解毛主席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他说，知识分子是香的，不是臭的，说老酒不能走。他还曾尖锐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复出后的邓小平自告奋勇地提出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工作的大局，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处在基础地位，教育工作关系到整个现代化的水平。1977年8月4日，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富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吴文俊、苏步青、王大珩、童地周等来自全国各地的33位著名科学家和教授参加了会议，另外还有当时国家科学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
0: 参会者的年龄跨度比较大，其中最年长的是82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年纪最轻的是31岁的化学界理论研究者温元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刚刚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岁月，甚至有些人还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究竟是什么主题的会议需要把这样一批身份特殊、背景复杂的人物聚集到一起呢？

0: 月四日的清晨，大家陆陆续续进入会场。此时距离九点钟开会还有五分钟时间，邓小平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
1: 穿着草绿的军服，因为是夏天嘛，穿着便鞋布鞋，走路这地板啊，还走得噔噔响。
0: 会议开始，邓小平开宗明义，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

0: 直酷暑，炎热的天气却没有阻挡住邓小平的脚步。从八月四日起，73岁的邓小平每天上午9点前准时到会。本来他因工作繁忙是不准备每天都参会的，然而他放下其他事情，天天到会。
1: 很值得尊敬，他那时候岁数也不轻了，他真是从头到尾坐在那儿听。
2: 这种平等的态度，这个精神，这是一致的，大家肯定。
0: 在中国的教育史上，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座谈会，没有事先准备好的长篇报告讲话，从八月四日到八日5天的会议全都是自由发言。会场交流中，邓小平求真务实、不拘一格的作风显露无遗。
3: 当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谈到新招进的学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这时插话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啊。邓小平的真诚感动了大家，许多学者连夜赶写发言提纲，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是在这诸多的发言中，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0: 随着探讨的深入，会议的焦点集中到了一个非常急迫而重要的问题上，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讨论在8月6日的一个发言后达到了顶峰。
2: 很多专家都发言谈到这个高考制度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引起人们的思考的是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副教授查全信，他在前面很多人发言的基础上，他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
4: 一个问题的话呢，

0: 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惊喜和兴奋，延安街头载歌载舞，卖水果的农民情不自禁地把果子抛向天空，欢呼着让人们吃胜利的果实。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然而，当人们刚刚开始品味和平的甘甜，中国上空却又笼罩起内战的阴云。
1: 当时的情况其实还很难判断中国一定会朝哪个方向走，到底国共是战呢是和呀，这个一时还看不太清楚。
0: 外遇起舞，兄弟戏强。在打败了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后，蒋介石再次变脸。1945年8月11日，他连续下达命令，一是要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二是要国民党军队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命令日伪军应就现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8月13日，毛泽东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从延安复电蒋介石，称其下发的命令不但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表示八路军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没想到第二天，延安收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内容竟是邀请毛泽东亲赴重庆共定大计。前后不过数日，态度截然相反，蒋介石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8月20日和23日，第二封、第三封电报相继发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举行和平谈判。
2: 蒋介石这样做呢，实际上他是有两个目的的。第一个呢，如果当时这个共产党不来重庆谈判呢，他就可以把这个破坏谈判、蓄意内战的这个罪名呢加到共产党人的头上。而且当时呢，他也判断认为毛泽东不敢来重庆，如果即使毛泽东来了呢，他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的席位，然后呢迫使共产党呢交出解放区或者交出人民军队，这样呢同样达到了他消灭我们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目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呢，蒋介石呢就是搞这个谈判呢，实际上是在为他准备发动内战来准备时间。
0: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枣园召开扩大会议，就当前局势和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展开讨论。
3: 全毛泽东，你不要去，蒋介石啊，这弄不好啊，他跟对待张良的道理一样，把你扣在重庆怎么办？
1: 毛泽东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估量，不去，你肯定上就是政治上的损失是非常大的，你要是去，那你就有可能取得政治主动权。
0: 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毛泽东着重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和平大业，毛泽东以战略家的雄才伟略和大智大勇，做出了亲赴重庆的重大决定。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的消息震惊了全中国乃至世界，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因此写诗盛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飞抵重庆，毛泽东一行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

0: 热烈欢迎。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宴招待，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老相识，20年未曾相见的老对手，终于并肩站在了一起。情形却不容共产党人乐观，谈判进行之中，蒋介石就翻出了当年围剿红军炮制的剿匪手本，秘密重印下发国民党军。
1: 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也做了最外的打算，由刘少奇代理他的职务，同时还决定增拨陈云、彭程两人为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样的话，在毛泽东、周恩来不在的时候，同样可以召开五人会议。
0: 重庆谈判持续了43天，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对谈判毫无诚意。国民党谈判代表张群在会谈桌上尴尬地说，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谈判期间，国共双方军事冲突不断，美国推波助澜，协助国民党军相继占领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还动用飞机、军舰将国民党军运往华北、东北地区。出于对长期斗争的考虑，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各解放区抽调主力进军东北。蒋介石以军事行动向中共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屈服，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依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挥部队进行了上党战役，全歼入侵的阎锡山部35000余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有力支持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2: 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呢，毛主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重庆谈判很好，这样呢是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如果他们再敢发动内战、挑起内战呢，这样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呢更加有理由来发动这个来进行自卫战争，来这个打退国民党的这种进攻。
0: 蒋介石却仅仅把双十协定当作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的缓兵之计，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便肆无忌惮地扩大内战规模。国民党军以接收为名，向华北、华东、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双十协定并没有阻止内战的脚步。1945年11月，美国扶蒋反共的代表人物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美国政府任命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出使中国。在马歇尔调停下，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同一天，由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最终通过了包括《和平建国纲领》在内的5项重要协议。
3: 政协会议的召开，的确是中国的和平显露端倪，是不是？按照政协决议要做的话，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已经到来。
0: 内战似乎终可避免，久盼的和平即将到来。

0: 二将军率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与马歇尔相谈甚欢，马歇尔称相信不出一年美军就可以全部撤出中国。然而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规模内战还是不可避免。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内战全面爆发。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蔚三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指挥若定，以一部分兵力向东佯动，主力部队兵分两路向西，最终突破了国民党3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原部队的阴谋，解放战争的帷幕由此拉开。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做出以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战争的抉择。当时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国民党方面拥有总兵力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统治着全国3/4的地区，控制着所有的大城市。而共产党方面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解放区全面进攻，企图速战速决。中共中央制定了诱敌深入、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和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解放区居民按照中央战略部署展开运动战，赢得节节胜利。短短8个月，歼敌66个师旅，71万余人。1947年3月，蒋介石为解决战线太长和兵力不足的问题，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计划，改为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此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已经处于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的重兵包围之中，蒋介石这次发了狠心，一定要对延安实行犁亭扫穴，切实攻占。1947年3月11日，在凛冽的寒风中，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撤离。
1: 美军观察组一走，哎，这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那肯定胡宗南、蒋介石的军队就要进攻延安了。
0: 果然，3月12日拂晓，国民党军的进攻就开始了。3月13日，数十架飞机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等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当天就投下59吨炸弹，延安一片火海。
2: 我们这个冒着住那个院里，那有个前边的房子被敌人飞机轰炸炸坏了，这个地方都有。
0: 面对胡宗南25万大兵压境，仅有42000余兵力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如何应战？毛泽东多次召开中央会议，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做出了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撤离延安的战略决策。
3: 部队的战士也好，这个老百姓也好，这个士气啊都比较低落，说我们连打都没打，怎么就撤离了？
0: 许多同志不同意撤离延安，宣誓不放弃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延安。
4: 还有四句话：从人是地，人地皆得；从地是人，人地皆是。
5: 反复跟大家讲这个道理，以后就想懂，没有问题。放弃延安，迟早延安还要收回来的。
0: 为给撤离延安争取更多时间，3月16日，毛泽东发布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要求边区各部队分3道防线，抗敌10天至2个星期，

0: 此同时，中央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的所有部队。
1: 就下命令，叫教导旅和刑事旅在延安以南进行抗劫，要求抗劫了四天。
2: 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说，迟滞敌人前进，一天只允许敌人进攻五里地。
0: 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施哲后来回忆道，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他忧心忡忡地问主席，能否设法保住延安不撤退。毛泽东说，蒋介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1: 吃饱完饭以后，我们得打开背包，哎，是在这个有个小操场里边集合。我就讲，延安再见吧，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3月18日，国民党军进攻至七里铺，距延安城仅一步之遥。延安城里的机关、学校和百姓已全部转移完毕。黄昏过后，在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才离开了延安。3月19日，国民党军整编第一旅进占延安，国民党的电台广播大肆宣扬了这一所谓的胜利。
3: 共军之老巢延安，于本日上午10时为国军收复。
0: 胡宗南进占延安，趾高气扬。别看胡宗南身材矮小，貌不惊人，但他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又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可算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让胡宗南深感不安的是，整个进攻行动中，他们都不曾与中共的主力部队相遇。他隐隐感到，在付出5000余人的伤亡代价后，得到的是一座空城。1947年10月10日，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在陕北嘉县神泉堡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重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在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延安。1948年4月21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一军分区部队收复了延安。此时距离中共中央撤离延安1年零33天。5月1日，延安军民召开万人庆祝大会，与会者兴奋地看到毛泽东一年收复延安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他们坚信毛泽东打到南京去的目标也一定能够实现。1948年春，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最终抵达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毛泽东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着一场又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和命运的战役。人民解放军纵横驰骋在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场上。

0: 邯郸，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成语典故之都，一座名称沿用3000多年未变的城市。这里的每一块陈砖旧瓦都能记载一段壮怀激烈的历史，都会讲述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可谓兴衰沧桑千古事，而今朝夕换人间。早已逝去的解放战争的硝烟，至今令邯郸人记忆犹新。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全国人民都在庆祝抗战的最后胜利，可蒋介石的笑意中却带有几分无奈，因为他的几百万军队大多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而要把这么多军队调往华北、华东和东北的内战前线，却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美国支持下，除了海运、空运一部分外，主要靠平汉、津浦、平绥、同蒲几条铁路线推进。而纵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平汉铁路是贯通我国南北的交通命脉，自然成为国民党向华北、东北推进的主要干线，国民党军主力也加紧了陆路北进。1945年10月中旬，国民党军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第30军、第40军及新编第8军，在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武、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的率领下，从河南新乡沿平汉线北犯，其后续部队4个军也正向新乡开进。正如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所说，蒋介石把足球朝解放区的中央大门踢来，大有将我们一口吞掉的架势。一时间，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国共斗争的前线。晋冀鲁豫解放区与各兄弟解放区四面呼应，是华北战略区的中央大门，正堵着北上之路，所以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之一。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的第二天，就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发去电报，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5天后，毛泽东又给刘邓发电，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毛泽东的2次来电凸显了形势的紧迫，刘伯承、邓小平立即从上党赶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邯郸，并把指挥部设在丰丰矿区。
1: 平汉铁路线上的邯郸是春秋战国时赵国的国都，由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邯郸，东边呢可以协同山东、苏北的部队作战，西边呢可以配合陕甘部队对敌，南面呢可以支援中原部队抗击，北边呢可以帮助晋察冀部队拒敌，所以人们习惯把邯郸称为四战之地。
0: 刘伯承曾感慨地说，我们处于四战之地，要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任务，不能让敌人把邯郸夺去，打通平汉线，运兵到东北。刘伯承、邓小平做了周密细致的分析，认为国民

0: 军第一梯队三个军都是原西北军，他们对蒋介石为削弱杂牌部队，驱使其做内战先锋极为不满，高树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高树勋，河北盐山县人，由于家境贫困，他先在北京的商店当学徒，后到冯玉祥的部队当兵，逐渐成为西北军高级将领。抗日战争中，他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曾在冀中、冀南等地与八路军协同作战，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了打好争取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邓小平派人全面调研了高树勋的历史。高树勋曾跟随冯玉祥参加过反对蒋介石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是国民党军队中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将领。1939年7月，高树勋的抗日部队在山东乐陵县被日伪军包围，高树勋向八路军求援。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萧华率领部队于万分危急之中救出高树勋部队，高树勋心怀感激。邓小平还了解到高树勋爱国。1940年，原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勾结日寇，几次派人对高树勋进行试探拉拢，均遭严词拒绝。由此，石友三对高树勋非常记恨，多次加以暗算。11月下旬的一天，石友三被邀到高部驻地进行调解，高树勋即令卫队将其拿下，随即就地正法，为国除了一奸。
1: 另外一位指挥官呢是马发武，马发武呢是原西北军的旧部，西北军呢军官的军政素质都比较高，武器装备比较精良，具有相当的战斗力，所以在他看来呢，解放军就是游击部队，所以呢他敢故意冒进，犯了轻敌的错误。
0: 针对国民党军的特点，刘伯承、邓小平精心设计了预定战场，即平汉线东侧、邯郸以南、漳河以北的河套地区，这里多为沙地，不便构筑工事，无坚可守，北有阜阳，南有漳河，极大地限制了机械化部队的行动。而邯郸又是太行、冀鲁豫、冀南根据地的交汇之处，便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运动和根据地人民的支援。10月16日，晋冀鲁豫军区下达邯郸战役的命令。因战场在平汉广州，别称阳城，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华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广州陈济棠公馆内，蒋介石正在收听着实况转播。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失意的一天。早在1949年年初，蒋介石任命薛岳为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广东肇庆人，随蒋介石参加过北伐，之后成为蒋介石心腹之一，在广东经营多年，根基颇深。当时余汉谋集团共11个军、33个师以及地方保安部队约15万人。1949年8月23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召集两广军政首脑余汉谋、薛岳、陈济棠、白崇禧等商讨对策，并将余汉谋的广州绥靖公署改称华南军政长官公署。

0: 赋予于汉谋统一指挥国民党广东境内陆海空军的权力，要求他与白崇禧配合，巩固粤北，确保广州。蒋介石试图建立台湾、福建、广州这个战略三角，向北反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解放广东十分重视。
1: 当时为了解放整个中南地区，毛泽东于1949年的7月16号制定了一个远距离迂回包围歼敌的战略方针，我们也叫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
0: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第四野战军决定以陈赓率领的第四兵团三个军、邓华率领的第十五兵团两个军以及曾生率领的两广纵队共22万人组成东路军进军广东。那么由谁来挂帅经略华南，就成为执行这一战略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想到了叶剑英，此时的叶剑英刚任北平市市长，正在领导筹建北平的各项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为何必须将他调任千里之外？毛泽东显然经过缜密的思考。叶剑英，广东梅州人。自20世纪20年代起，叶剑英在广州工作。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岁月里，叶剑英长期担任党和军队重要领导工作。在接管北平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城市接管经验，是主政广东的不二人选。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批准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任命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芳为第三书记。赣州，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距广东最北端约100余公里，是江西至广东的要冲。1949年9月初，叶剑英南下来到这里，与先期抵达的东路军将领会合。担负解放广州重任的将领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格外激动。
1: 叶剑英在9月3号到达赣州，立即给毛泽东中央发了个电报。毛泽东看的时候非常高兴，9月8号发了一个电报，就是祝贺你们胜利会师。
0: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领导们于9月11日至20日，在叶剑英的主持下，连续召开了3次华南分局扩大会议，讨论广东战役的作战计划和城市接管等问题。对于大部分都是北方人的第四野战军官兵来说，在南方的长途行军十分艰难。
2: 我们从北方过来，广东这个路啊和北方不一样，都是山，南方的雨和北方不一样，一下就是24小时，我们的身上全都湿透的，想休息呢，地下都是水，不能坐，怎么办？都用背包袋把大家绑到树上，一绑1个小时，搁那休息1个小时。
3: 那时候夏天呢，还没有完全冷，还很热的，因为南方蚊子又多，这样很艰苦的。
4: 没办法，就把我们那个买的那个床单呢，4个角上钉了4个鼻子，吊起来，两头呢加2块纱布，就是蚊帐。就是类似解决这个蚊子咬的问题。
0: 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克服各种困难，一路行军，跋山涉水，剑锋直指广州。1949年9月28日， 叶剑英和陈赓联名签发广州外围作战命令，下达了迅速解放全广东的任务，并针对余汉谋部层层设防的特点，以第四兵团为右路军，第十五兵团为左路军，两广纵队、粤赣湘纵队、粤中纵队组成南路军，分别向广州进军。新中国宣告成立的第二天，三路解放军按既定部署越过武岭向广东挺进，广东战役正式打响。此时恒宝战役正在进行，白崇禧自顾不暇，无力驰援粤北，湘粤联合防线顷刻土崩瓦解，余汉谋部陷入孤军作战的窘境。10月20晚9时45分，苏联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从广州召回援助中华民国大使罗申，成为国际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蒋介石亦认为此时乃既定之事，且为必有之事。10月3日凌晨6时，蒋介石乘专机不胜惆怅地告别了他当年的发迹之地，飞往台湾。此时广东战役右路军各部也以今日的迅猛前进。10月6日，第四兵团第十四军袭占乐昌，第十三军占领仁化。10月7日，第十五军占领曲江，粤北门户洞开。至10月10日，解放军已突破余汉谋精心布置的两道防线，只剩下外围半径百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战役左路军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经大禹、梅岭关、南雄、始兴，于10月6日到达翁源。10月11日，第四十三军第127师奔袭佛冈。佛冈距广州100余公里，是广州外围的重要据点。拿下佛冈，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广州城。担任攻击任务的第四十三军第127师，其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组建于广东的叶挺独立团。之后南北转战，几经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师之一。
5: 佛冈的这个据点呢，当时有一个团，国民党一个团，这一个团有2000多人，每天化装备。我们第二七师任务呢，就要消灭这个据点。
6: 佛冈的守敌在这个小坑一个加强排，他卡着公路，要把他打掉。
0: 驻守佛冈的为国民党军第39军第307团，号称钢铁团，全团2000余人，均为美式装备。10月11日16时，解放军第127师发起进攻，仅用3个小时便全歼国民党军第307团。广东战役南路军在曾生率领下，从赣州附近出发，取到信丰、定南，于10月8日进入和平地区。就在此时，一段插曲几乎改变了广州乃至整个广东解放的进程。当广东战役由粤北作战向广州外围作战发展时，恒宝战役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围绕如何处理湘南战场与广东战场的关系问题，10月11日7时，林彪向中央军委提出改变战略部署的建议，认为白崇禧以主力与第四野战军中路军在湘南决战，因而建议陈赓兵团即由献地、英德、韶关一线直向桂林、柳州一线前进，参加与白崇禧部决战。毛泽东先于当日23时复电表示同意，并提出由邓华率领的第十五兵团和曾生、林平等部独立相机夺取广州， 如何部署，由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

0: 投商电告。10月11日13时，叶剑英、方方、陈庚、邓华、赖传珠致电中央军委并东北野战军，第四兵团前锋已进到清远地区，不如直下三水，打下广州后经水路自梧州直取南宁。而现在广州增加了国民党军胡琏兵团，仅邓华兵团两个军增生雷惊天、林平部则时间拖长。第四兵团现在立即向桂林、柳州前进，距桂林直线距离1300里，断敌后路的任务因路远赶不上。同时广州也不能获得迅速解放，有两头失当的顾虑。
1: 电报最后说，也许这是偏重局部的看法，你们从全局打算，认为必要，命令一到，我们坚决执行。
0: 中央军委对协调湘南战场与广东战场的关系问题非常重视，在综合各方意见反复思考后，10月12日6时，毛泽东复电林彪，并告叶剑英和陈庚等，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庚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
1: 林彪根据战场情况变化，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致电叶剑英和陈庚，同意他们继续占领广州。就在这时，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仓皇宣布总统府和行政院迁往重庆，自己则于当天飞往桂林，行政院长阎锡山逃往台湾。一日之内，逃离广州的国民党要员竟达200余人。为了早日把红旗插进广州城，解放军各部加快了进军步伐。云台山，广州东北之门户。10月12日夜，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第44军、第132师、第395团，作为进军广州的先头部队，以每小时1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直奔到此，与正要撤退的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场遭遇战。通讯员黄家广迅速前去了解各阵地情况。如今88岁的王敏与通讯员黄家广是东北老乡，他们一路征战，从白山黑水打到葱翠岭南，是亲密无间的战友。
2: 回来的时候看见山下呀，有一股国民党兵想偷偷的摸上山来，他就发现了，往回跑也来不及了，哎，怎么办？他就一个人搁那样子找一个地形，就搁那开枪，用枪声来向山上的我们的部队来这么报告。
1: 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同时为第395团指战员发出了警示。当战友们循着枪声找到黄家广时，他已身中数弹。
2: 我当时上去，我还看见他，我还把他抱起来，我说怎么样啊？他就往前指，往前指就是广州，就赶快要去广州，你不要管我。还在我怀里面，他已经断了气了。
1: 黄霞广牺牲时还不满20岁，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令王敏难以释怀的是，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已经鸣响，经历了无数次枪林弹雨的战友倒在了就要红旗漫卷的广州城下。如今每逢清明时节，王敏都会带着家人来到这里祭奠战友，缅怀那个早已逝去却永不褪色的年代。
2: 我这要是一有机会就会到这儿来看你们。
0: 与
1: 云台山战斗，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00余人，自身伤亡150余人，50名官兵长眠于此，他们牺牲在广州解放的前一天。广州的最后一道防线突破后，10月14日晨，余汉谋等军事头目乘船逃往海南岛，广州实际上已成了一座空城，只有少数来不及撤退的国民党守军。然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却不甘将完好的广州留给人民。10月14日下午6时左右，负责夺取广州的第15兵团经沙河、中华北路进入市区，随即分头迅速占领了国民党政府总统府、行政院、广东省政府等国民党军政首脑机关，另一部直追逃窜的国民党军至黄沙火车站及码头，歼灭国民党军2000多人，缴获大量物资。至此，华南最大的城市广州宣告解放。与此同时，叶剑英、陈赓准确判断出余汉谋主力溃逃的方向，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挥东路军各部乘胜追击。陈赓率第4兵团不进广州，向西猛追。此时，在两广纵队的配合下，正在追歼国民党军的向守志，突然接到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的电话。就这样，各路大军硬是靠一双铁脚板和飞毛腿，追上了企图逃窜的国民党军，切断了他们的西逃之路。解放军部队进抵阳江，国民党军自知穷途末路，仓皇命令驻守海边的部队登船外逃，又令后续部队做好掩护。解放军的炮火攻向海岸，并封锁了近海海面。总攻令下达，解放军向国民党军迅猛穿插，将其切割得7零8落，建制大乱。这场著名的阳江追歼战，前后历时8天，取得辉煌的战果，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其中余汉谋部第21兵团部及第39军等部全部被歼。广东战役从1949年10月2日开始至11月4日结束，歼灭国民党军6.2万余人，其中俘4.2万余人，解放军伤亡1700余人。解放了除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以外的广东全省，为下一步举行广西战役全歼白崇禧主力奠定了基础。广州解放迎来新生，坐落在广州长堤大马路的东亚酒店升起了广州的第1面5星红旗。1949年10月28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叶剑英任市长。百战归来意气雄，叶剑英自从广州起义失败离开这座城市以后，弹指一挥间22年过去了。此时年逾50的叶剑英以中共华南地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身份重新踏上这块土地。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府前路的公园北面举行了解放广州入城仪式以及庆祝广州解放大会，参与群众达20多万人，盛况空前。更让人惊喜的是，由一批画家在香港精心绘制10天而成的巨幅毛泽东画像，悬挂于当时广州第1地标的爱群大厦4楼至13楼间，成为当天广州城最美的一道风景线。
3: 参加论事啊，老百姓高兴啊，往堂子上爬呀，这些堂客呀，大炮啊，都是教国民党的老百姓，这些解放军以后都这么威武雄壮，都流眼泪呀、啊。

0: 是载入史册的一天，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阳城人民喜气洋洋，欢庆解放，广州由此翻开崭新的一页。如今这座海纳百川、欣欣向荣的国际大都市，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势头最迅猛的地区之一。新时代，新广州将更加熠熠生辉。
1: 1949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被突破，以及在华北、西北战场的接连失败，使国民党军本已支离破碎的防御体系彻底瓦解。此时盘踞在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22个军、50多个师，共计35万余人。另外，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部共7个军、21个师，约11万人。这样，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共29个军、70多个师，计46万余人。1949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于1949年进军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中南6省。1949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5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为第一政治委员，邓子恢为第二政治委员。早在1949年2月25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12万人南下湖北长江北岸，协同第二、第三野战军执行渡江战役任务。4月11日，第四野战军主力70余万人分3路由平津地区南下，至5月底，各部队先后到达长江北岸的襄阳、樊城、安陆、孝感、浠水一线。6月下旬，国民党鄂西绥靖司令宋希濂率部向荆门、当阳地区发动攻击。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求歼宋希濂、白崇禧主力。7月6日，宋希濂发现第四野战军主力后，迅速收缩兵力。至7月13日晨，宋希濂江北部队全部撤至宜昌、江陵、沙市及沿江一线，并开始渡江南逃。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49军由十里铺一线南下，7月15日攻克沙市、江陵。第38军于7月14日渡长江成功，随后攻占宜都、枝江、长阳。第47军于7月15日进占镇静山、小西塔、南京关等宜昌外围阵地。宋希濂见宜昌不保，于当晚率部弃宜昌城西逃。7月16日，第47军占领宜昌，宜沙战役结束，歼灭宋希濂部1.5万余人。为寻歼白崇禧主力于湘赣边境，根据第四野战军前委的命令，7月3日，第15兵团、第44、第48军先后渡过长江。7月6日，湘赣战役正式打响。白崇禧发现第四野战军主力向其两翼迂回后，即于7月13日下令向攸县、茶陵地区全线撤退，跳出第四野战军的包围圈。四野战军一路解放新余、吉水、吉安、平江、浏阳等地。湘赣战役自7月6日开始，至7月19日结束，歼灭白崇禧部4600余人。宜沙、湘赣战役后，第四野战军兵临长沙，对长沙形成半月形包围。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和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 官陈明仁率部起义。为了追击叛逃部队，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奉命迅速南下追逃，但他们没有料到，在青树坪正有一场恶仗等着他们。8月15日，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第146师先头部队行进到青树坪，遭到白崇禧第四十六军第236师居高临下的攻击。8月17日，白崇禧急调第七军两个师、第四十六军一个师和一个加强团，并配备山野炮20余门和飞机4架，对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第146师发动进攻。第146师将士们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顽强激战了3天，最终在第145师的接应下成功突出重围。1949年10月下旬，陈明仁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任司令员，唐天骥任政治委员，下辖第52、第53军。伊沙战役、湘赣战役后，白崇禧退去以湖南衡阳、保庆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依托湘江、思水、沅江，背靠滇、桂、黔，构建一条东起粤北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鄂西，与宋希濂部相呼应的鄂湘粤联合防线，继续阻止第四野战军前进。衡阳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是两广的重要门户，它一边连着桂系老家广西，另一边连着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广州。衡阳能否保住，无论是对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还是对首鼠两端的桂系军队，都已是生死存亡的关键。白崇禧，广西桂林人，华中剿总总司令，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新桂系军阀的核心人物，多谋善断，狡诈敏捷。
2: 白崇禧啊，有个外号叫小诸葛，他这个人呢，一般不轻易冒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与我军多次交手，一遇到危险马上就跑。所以毛泽东在给四野前卫的电报里就明确指出，白费本钱小，即机灵，非到万不得已，不为和我决战。
1: 眼见解放军继续向南挺进，白崇禧决心利用粤汉、湘桂两铁道线之机动活用，适时集结主力于衡阳以南地区，给进攻的解放军以致命打击。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月牙，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爸打算给咱两口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
1: 哎，
0: 老肖，老肖，你这是咋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被杆掉了。
0: 哎呀，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
1: 啊？真没事儿啊，刚才杆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被杆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0: 焦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在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干起活来不要命。

0: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兰考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乔书记，乔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乔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儿这么急啊？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关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
0: 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但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劝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焦，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1: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2: 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
5: 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6: 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老乔，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0: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4: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
0: 来来来，好。
4: 哎，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啊，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
0: 这快到谷雨了吧？
4: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0: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
4: 嗯，
0: 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4: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0: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0: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1: 我这水可不白淌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0: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1: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哎，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0: 乱开玩笑。
1: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吃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0: 老焦，这是咋了？
1: 哎，没事。
0: 哎呦，哎，你看你又疼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哎，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1: 别别别，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0: 那
1: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给我一下。
0: 给。
1: 啊。顶住就好多了。
0: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1: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0: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1: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
0: 嗯，
1: 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咋没人？
3: 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2: 我认识。
4: 哎，可这个藤椅，
5: 藤椅咋了？
2: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4: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
5: 为啥会有个洞啊？
2: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疼你就被顶出个洞。
5: 心疼也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姐，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2: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5: 月静，别乱翻东西。
2: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5: 哎，来人了。
0: 哎，守云，月静，哎，
2: 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1: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5: 爸，我来扶你。
1: 好好好好好。哎
5: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2: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1: 好，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卷生叔叔呢？
5: 卷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0: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5: 妈。
1: 啊。姑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2: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0: 这孩子说啥呢？
2: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1: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2: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1: 尝尝就知道了。嗯，
2: 哎呦，苦，太苦了。爸，这是啥？
1: 再试试别的。
2: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呸，装的是土吧？
1: 对，就是土。守元，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5: 去。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1: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2: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1: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2: 哎，爸，你哪来的糖？
0: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5: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2: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1: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2: 啥秘密？
1: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
6: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伴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7: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1: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7: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1: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7: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1: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7: 哎呀，不能再这么吵了。
5: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8: 什么事儿？
9: 焦书记，
10: 焦书记，
5: 焦书记，
9: 我们都来啊！
5: 二大爷，
9: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焦书记。
7: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焦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9: 老大夫，老焦是俺亲人，他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
11: 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5: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12: 俺也要进去看看
11: 他。焦书记把俺亲吃封上，
12: 俺都得了他的好。
11: 俺要进去，俺要进去。
13: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
8: 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11: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5: 对啊，这俺也想进来。
8: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闯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7: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
8: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7: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10: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老得厉害吗？
8: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
10: 咱兰考没下雨？
8: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啊，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哎呀，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烦涝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10: 对，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哦，赵大爷，替我谢谢赵堕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8: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哎，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堕楼看看啊，
10: 看看，要去，要去，哎，去看看赵堕楼的干劲儿。啊，郭勇，哎，
13: 焦书记，
10: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13: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哎，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10: 咋样？
13: 几场大风也没先弄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10: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14: 是啊，
5: 焦书记，
13: 焦书记，
10: 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8: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比啥都高兴。
10: 是，
8: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这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10: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5: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8: 红姨，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哎，
10: 这就对了啊。哎，红英，哎，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啊，
5: 是。
10: 来，让我看看。
5: 来，
10: 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11: 哎，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15: 咋样了？
16: 你说呀！
15: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16: 是啊！
4: 赵大爷，你咋哭了？
17: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小杨，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啊，兰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范大夫，您快给小小办法吧。
2: 必须先止疼。小杨，
0: 啊，
2: 一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0: 不打，
1: 别浪费，这药有限量。
0: 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1: 老舅，我能忍。
0: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1: 疾病像弹簧，
0: 一弱，它就强。
1: 老舅，
3: 焦书记昏迷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2: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3: 范大夫，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4: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3: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4: 这都是烟头烫的。啊，
3: 这
4: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3: 他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2: 安存，安存，
4: 老焦，老焦，老焦，你说啥？
2: 安存。

0: 我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
2: 哎
1: 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好。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啊！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啊！老松哥，哎，那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啊，
2: 没忘，没忘。
1: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3: 你咋不吃啊？
4: 老松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4: 你越说咋越糊涂了。
2: 老焦，你到我家吃白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心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4: 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这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家的饭都端不出来。
1: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寒村给县里丢脸了。
1: 丢脸？62年造灾，寒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寒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寒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制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1: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2: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1: 寒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斗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呀，
2: 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1: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淤压沙。
2: 中。
0: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松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5: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 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6: 守爷，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7: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6: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8: 君瑶，
6: 哎，老焦，你醒了？哎呀，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7: 你还疼吗？
8: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7: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8: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7: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8: 守云真懂事。
6: 来，守云，拿着毛巾去，
7: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6: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8: 叫不叫爸爸呀？守云都是咱闺女啊。少爷，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7: 13号，5月13号。
8: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6: 哎呦，老焦，你这是干啥啊？哎，
8: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给县令省点是点。
7: 我不去，我不去说。
8: 这守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7: 妈，我不去。
6: 好了好了，
8: 守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7: 我不惹你生气。
8: 君雅，
6: 哎，
8: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6: 好了好了，阿娇，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8: 没事没事没事。 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先打赌好天地那会儿。
6: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8: 那是50年，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9: 哎，玉露啊，你们大喜的日子，知道花生瓜子装大大钱？哎呦喂，
10: 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9: 不不不，
10: 拿出来分给大家。
9: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啊、
10: 没问题啊，
11: 这有啥的？
10: 就是。
11: 想听啥？
10: 听啥？
9: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10: 俊雅，今天有点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9: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10: 羞答答。
11: 就唱花木兰，羞答答。
10: 来呀、啊！哎，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才能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再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了，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楼宇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在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对呀，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散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2: 禄子，禄子，
3: 娘，我咋睡着了呢？
2: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3: 哎呀，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2: 哎呀，自打你四七年离开家，都十七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3: 娘，这么多年没在你身边，是路子不孝。
2: 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3: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鹿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孬种。
2: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了。来，鹿子，坐娘身边来。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3: 娘，
2: 鹿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3: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2: 我都看着呢，鹿子，你跟你

0: 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1: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0: 唉，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哪能不惦记？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1: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0: 路子，娘问你，党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1: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0: 累了就歇歇。俺路子都显老了。
1: 娘，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0: 哎呀，去屋里睡会儿吧。哎，盖上娘给你新抬的被子。
1: 好。
0: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1: 哎，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您看看，您有这么多白头发。
2: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月牙，
3: 老焦。老焦，你醒了。
1: 刚才啊，梦到娘了，她要给咱烙煎饼。
3: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啊。
1: 姐啊，哎，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哦，你活起来。
3: 慢点。好，老焦，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1: 喝不下去。君雅，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3: 啊，你说啥？
1: 黄瓜。
3: 黄瓜，老焦，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老焦，守风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1: 小梅要来啊！
3: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焦，等着。
4: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3: 哎呦，老焦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4: 肖书记想吃黄瓜？
3: 对。哎，对了，姚护士，啊，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
5: 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小梅，这咋一来就哭着脸呢？把
2: 几句话。爸爸要走了。别哭，你是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儿干点儿啊。让妹答应爸爸。
3: 我答应。爸爸，爸，你咋了？你可以家冻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2: 不用，
3: 我去找医生。爸爸，爸爸，
4: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3: 妈，我爸昏过去了。

0: 肖阳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徐大姐，这个濒危通知书。
3: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4: 国家记忆。
5: 1949年10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礼炮自大洋彼岸传来时，早年间考取公费留学的钱学森决定回到中国去。作为世界顶尖的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同时也担任着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成员和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他所从事的工作中有90%属于军事机密。在美国军方看来，钱学森一个人就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1950年，钱学森以莫须有的企图运输秘密科学文件罪名被拘禁，尽管很快就被保释出狱，但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在长达5年的软禁岁月中，钱学森也在想方设法积极地寻找回国的机会。1955年5月，钱学森在画报上看到中国5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的一张照片里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正是钱学森父亲钱军夫的老师，也是钱家多年的老友。为了能够顺利地寄出给陈叔通的求援信，钱学森千方百计避开了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监视。1955年7月，钱学森从洛杉矶寄出的求援信穿越大洋，辗转送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的手中。在信中，他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当前的困境和对归国的期待。叔通太老师先生自1947年9月拜别后久未通信。

0: 判的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手中。这份珍贵的电报记录了外交部给正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向美方要求释放钱学森的内容。电报最后强调坚持释放，这一要求也是来自周总理的指示。美方代表坚称没有愿意回国的中国公民被扣留时，正是这封来自钱学森的亲笔信成了最有力的回击。最终，在中国政府提前释放11名美国间谍和钱学森亲笔信的例证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同意钱学森回国。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启程回国。为了这一刻，他在美国经历了长达5年的阻挠与折磨。但是危险并没有离开。经过了漫长的海上航行，10月8日黎明，轮船驶入香港海域。透过晨雾，钱学森渐渐看清了祖国的海岸线。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中国政府派一艘驳船，把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直接从邮轮接上岸后，乘车从九龙抵达罗湖口岸。位于深圳市东南部的罗湖口岸是那个时期深圳仅有的两个陆路口岸之一，连接香港和内地的第一口岸。那时候，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与中国深圳只隔着一条并不是很宽的深圳河。架在深圳河之上的罗湖桥成为香港与中国内地的通道。
1: 紧张在哪儿呢？就是到了深圳，就是今天的罗湖海关。罗湖海关呢，有一个门啊，是香港的海关的门，然后要走大概300米的一个桥，才能进到共和国罗湖海关的那个门。
0: 当时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双方的军队和警察把守，严格地检查着过往旅客的证件。这里也成为了国外反华势力及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渗透的重要通道，经常派遣特务由此进入内地。在这短短的300米木桥上，钱学森很有可能会面对来自特务的暗杀。
1: 当时都商量好，说一听枪响，是吧，我妈妈把两个孩子交给一个另外两个人带着，然后就地卧倒，是吧，我妈妈就要趴在我父亲身上要保护。
0: 当时年仅7岁的钱永刚面对着这片陌生的土地，在母亲的叮嘱下，紧紧抓着父亲钱学森的手，走上了这座木桥。多年之后，每当回想起这段往事，钱永刚仍然是历历在目。
1: 就是这种万一与不测的方案都已经大家都商量好，你就可见那个大家这个紧张劲儿。那么一直到了进了这个共和国的罗湖海关的海关门口，大家才放心，这算是真的回国了，到家。
0: 1955年回到中国的钱学森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是这样回答的：我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着的祖国，今后要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服务。在中央的安排下，安顿好家人的钱学森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考察东北的行程。就在钱学森抵达哈尔滨准备拜访哈军宫的当天，一位特殊的人物也从北京坐飞机赶到了哈尔滨。

0: 工程学院大门前，钱学森惊讶地发现，一队军人早已在这里等候他。站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军容严整、身着大将军衔的人，这个人就是时任哈军工首任院长的陈赓。这是钱学森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中谈及中国研制导弹的事情。鉴于国际形势和国内状况，他态度鲜明地建议应优先发展导弹。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已经共识应优先发展飞机研制，但在钱学森看来，中国刚刚起步的工业基础很难在短期内解决飞机的发动机和材料等问题，而导弹的研制进度要比飞机快得多。更重要的是，飞机需要载人，而火箭不需要。此时在国际上，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标志着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最终形成，冷战形势日益加剧。随着军备竞赛的升级，美苏两国加快了导弹、核武器等尖端国防技术的研究发展。面对导弹这一终将彻底改变现代战争的重要武器，此时的中国尚未起步。在一次宴会上，面对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能否在三个五年内使中国在原子弹、导弹等急需的科学技术领域有较大发展的问题，钱学森的答案简单而又明确，只要计划周密、工作努力是可以实现的。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中国导弹事业的轮廓逐渐明晰起来。1956年的春节刚刚过完，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放着由钱学森起草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总理逐字逐句地审阅，并做了一些修改。在报告首页，他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份计划。今天很少有人知道，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空军466医院，在上世纪50年代却是中国导弹事业的出发之地。1956年10月8日，在这家医院的简陋食堂里，聂荣臻代表中央宣布，作为中国专门的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组建。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院长。他的肩上担负着为中国造出第一枚导弹的重任。
1: 那么这个对钱学森来说也是一个很巨大的转折，这也逼着钱学森想办法去要寻找用尽可能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是不是去完成国家交予的研制，可以说创造了一个中国人的奇迹。
0: 这份保存在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的笔记本，正是钱学森导弹讲演的听课笔记。当时的他所率领的队伍是一批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尽管他们是当时国内新生的科研力量，但是对这种全世界最尖端的武器却一无所知。从1956年10月开始，钱学森最重要的工作便是给年轻科研人员教授有关导弹的基础理论。他为此专门编撰了一部基础教材《导弹概论》。正是这部经典著作启蒙了第一代从事导弹和火箭研制的中国人。钱学森告诉人们，导弹与火箭绝不是靠一两个科学家可以完成的，这是一个复杂而巨大的系统工程。在国防部五院最早建立的一批研究室中，率先成立的便是导弹总设计师室，这也是后来钱学森始终强调 具有极端重要性的总体设计部，正是钱学森在那个年代所付出的心血和智慧，勾勒出中国航天发展最初的组织架构和系统轮廓。在钱学森亲手培养的那一批年轻人中，许多人在后来的岁月中担任导弹、火箭、卫星、飞船的各型号总设计师或总指挥，正是他们汇聚成中国航天几十年来的骨干力量。他们也不曾忘记，身为航天奠基人的钱学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羸弱的国家工业体系情况下，用自己最前沿的火箭知识和科学思想，为中国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奇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面对日益加剧的冷战形势，苏联决定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首先就要取得中国的支持。当时的苏联在导弹这一尖端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先后为中国提供了 L1 型和 L2 型近程导弹。为了加快中国导弹的研制，钱学森率领的科研队伍决定对苏联提供的近程导弹进行仿制研究。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中苏两国关系也开始出现了裂缝。1960年7月，随着莫斯科一声令下，苏联政府突然宣布撤走在华的1300多位技术专家，与导弹相关的所有合作也全部终止，导弹研制工作顿时陷入停滞，大家的情绪也陷入了低谷。在最艰难的时刻，钱学森鼓励大家，虽然苏联专家的离开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研制导弹的步伐绝不会停下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在钱学森的带领下，始终坚守着自力更生信念，更是成为了中国第一代航天人克服困难继续走下去的精神动力。1960年11月5日，一枚由苏联导弹仿制的东风一号近程导弹飞行7分37秒，横跨550多公里后精确命中靶区，这一距离已经超过了被仿制的苏联导弹。但在钱学森看来，中国人的脚步不能仅仅停留在仿制阶段，
2: 这个导弹太近了，大概只有400-500公里的射程，那么我们要想完成我们的任务远远不够，所以就下决心要研制自己的射程更高的叫东风二号这个导弹。
0: 东风二号随即被摆上日程，它的设计方案是在东风一号基础上射程扩大一倍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的钱学森告诉导弹研制人员，仿制和自行设计是不同的，但在当时掌握的有限知识和仿制经验上，一些难以察觉的技术隐患也存在于最初的设计方案当中。1962年3月21日，自主研制的东风二号导弹开始首次试验，21秒时尾段着火，25秒左右发动机停止工作，最大飞行高度为3456米，69秒后落地起火。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所有参与研制的科研人员们难掩心中的伤痛和沮丧。
2: 这国家花了这么多钱，花了这么多时间，没搞成。哎呀，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们心情一样，我本来年轻人就是心里很难受。
0: 钱学森在让科研人员振作的同时，也把压力扛在了自己肩上。我们现在被困难重重包围，一定要杀出一条血路， 这是钱学森对那一次失败的真实心情。为了找到发射失败的原因，钱学森在干燥、酷热和缺水的戈壁滩上反复考察。为了改进东风二号的设计，就连星期天，钱学森都会把相关人员叫到自己家中研究解决问题。经过两个月的分析检测，故障结论报告长达67页，大大小小的原因来自方方面面。时隔两年，东风二号导弹再次发射，所有科研人员的心都随着起飞的导弹一同提了起来。就在导弹飞行了1000多公里，准确击中目标的时候，科研人员才把那颗提起来的心放了下去。在经历了首次失败后，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导弹终于成功了，这是中国导弹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正是在这一年，钱学森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科研专家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未来。在东风一号、东风二号的基础上，一份1965年至1972年我国火箭技术发展途径的意见送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手中。这份计划提出将在8年时间内研制出东风系列的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
3: 中国航天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基本得以实现的战略发展规划。
0: 钱学森以战略科学家的眼光和技术科学家的缜密策划，组织并实施了这份规划，后来被称为8年4弹。正是因为这一规划，中国在尖端技术的发展途径上从追赶型转变为赶超型。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五号飞行30分钟，穿越6个时区后，稳稳地到达了万里之外的太平洋。曾经的8年4弹宏伟目标终告成功。
4: 钱老啊，他一直是站在高处望到远处的，总是深谋远虑。他不仅在建立中国航天事业方面取得成就，同时也为航天事业后继有人持续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0: 从神舟五号开始，每一位从太空凯旋归来的航天员都会来到钱学森的家中，向这位中国航天奠基人报告好消息。神舟七号成为钱学森一生中看到的最后一次中国载人航天任务。如今的人们不会忘记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正是源自于钱学森长久以来的坚持与付出。在那个充满勇气和梦想的年代，钱学森怀揣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和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为中国航天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空。1961年1月12日，北京的天空中飘着雪花。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大院里，一个行色匆匆的身影冒雪来到了二机部副部长、所长钱三强的办公室。这个人应邀前来，是要和钱三强进行一次秘密谈话。来到钱三强办公室的年轻人名叫于敏，当时于敏只是中国一名副研究员。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这次密谈将从此把他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告诉于敏，所里决定让于敏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核理论组，参加中国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当 当时美国、苏联和英国的核技术领先世界，氢弹射击已经有相当坚实的基础。他们一方面遏制其他国家掌握核能力，一方面通过地下核试验来改进自己国家的作战性能。如此激烈的竞争面前，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意识到，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必须成功地掌握更为先进的氢弹技术，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61年，当原子弹的研制进入了必须确定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重要阶段时，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也提上日程。在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悄悄增设一个从事氢弹理论探索研究工作的机构——氢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保密代号为乙项任务。核物理学家黄祖洽担任组长，进行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1960年，在原子弹的研究正在进行的情况下，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全部专家，给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核工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困难。
5: 苏联方面啊，那时候一点信息都没有，看国外的资料呢，也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0: 苏联专家还没撤走前，中国的科研人员特意找机会向苏联专家组组长询问氢弹与原子弹在原理和结构上究竟有什么不同。可是苏联专家对此却不肯透露任何相关信息，因此在氢弹技术上，苏联对中国是严格保密的。跟原子弹研制相比，氢弹的研制没有任何的技术支持。要研制氢弹，首先就要突破氢弹原理，没有理论依据，后面的研制工作根本无从展开。因此在钱三强等人的主持下，氢弹研究的探索小组成立了。可是由谁来主持氢弹理论的研究工作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于敏进入了钱三强的视线。1951年，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的他，被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和副研究员。这里集中了当时中国所有核领域的顶尖人才。跟很多为国助盾、功勋科学家比起来，于敏没有在西方名校留过学，没有喝过一滴洋墨水。虽然于敏只是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物理学家，但他却有着惊人的创造和学习能力。他写出了很多篇在国内国际上都十分重要的论文，这些论文直接让我国的原子核研究上升到了全新的高度。进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后，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于敏和自己合作的科研人员共同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让一片空白的中国原子核理论从此有了理论基础。于敏的成绩很快引起了钱三强的注意，他立刻找到于敏密谈。此时正是于敏的研究即将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候，一旦决定接氢弹理论研究的任务，就意味着他要放下手中已经取得的成绩，立即转行，在新的领域开拓新的研究方向。于敏会如何抉择呢？
6: 于敏是非常适合做理论的基础性研究的，在核物理这个领域啊，他也是首先做基础性研究，他已经发表了一些论文，引起国际上对于敏的注意，也是他在基础研究这个领域的一些成就。搞武器嘛，这是个应用领域了，从基础研究转向应用研究，具体说就搞氢弹了，哎，这对他来说是个转型。
0: 此时的于敏内心非常矛盾，氢弹理论的研究几乎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高难度的挑战， 这挑战非同小可，自己究竟能胜任吗？

0: 1961年年初，许多在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的人突然发现，一向生活规律、早来晚走，在所里搞科研的渔民消失在了大家的视线里。他究竟去了哪里呢？此时消失在大家视线里的渔民已经全身心投入到了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接受氢弹理论研究工作以后，渔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当时我们国内还没人知道走什么路子，用现在话说就是无人区，对他们来说也是个全新的，探索性很强。
0: 没有理论依据，没有技术支持，科研小组的研究工作进行得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让渔民他们的精神为之一振。进入氢弹理论小组不久的一天，一位组内的专家告诉渔民，国外资料上登出了一个新的截面实验，其数据非常理想。这件事涉及到氢弹设计的难点，因此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关注。但是如果通过实验验证该数据的可靠性，不仅要花费大笔经费，而且需要两三年时间。做还是不做，小组内的人意见不一。得到消息的渔民也很兴奋，可是他迅速冷静了下来，他并没有加入同事们的争论，而是当即搜索了相关资料，迅速进行阅读分析，然后连夜进行理论计算。2007年10月24日，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托举着嫦娥一号卫星顺利升空。嫦娥一号是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中国人嫦娥奔月的梦想由此变为现实。随着探月卫星的顺利升空，在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的人员全部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跳跃，拥抱握手。喜悦的人群中，一位老人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擦去泪水，他就是嫦娥一号的总设计师孙家栋。作为一位资深航天人，他一路见证了中国实现探月工程走过的艰难与挑战。孙家栋在数十年的航天发射试验中，无论怎样的艰难险阻，都未曾见他掉过眼泪。但是这一次，作为嫦娥一号的总体设计师，他终于忍不住流下喜悦而激动的泪水。孙家栋与航天的不解之缘，还要从70年前的一顿晚饭说起。1950年2月，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洋溢着春节的喜庆气氛。农历正月15这一天，哈尔滨工业大学已经开始上课。放学后的孙家栋收拾好行李，准备到哈尔滨的姐姐家吃顿团圆饭。就在孙家栋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他听到同学说，那天晚饭学校食堂加餐有红烧肉。
2: 连往家走了，下了课了，哎，听说今天晚上给烧红烧肉吃啊！我这个人挺愿意吃红烧肉，正好赶上了，就没走。
0: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吃上一顿红烧肉并不容易。令孙家栋没有想到的是，这顿晚饭随后竟然改变了他的人生。当天晚饭时间，学校主管来到孙家栋和同学们就餐的食堂，向大家宣布了一个消息。为了加快新中国空军建设的步伐，空军部队来学校招人了。同学们的热情立即就被点燃了，现场报名的场面异常火爆。经过各方面考评，此时还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班学习的孙家栋，因为俄语基础好，被紧急招入了空军。第二年，有一个崭新的机会向他招手，到世界知名的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校留学，他将在那里学习专业的飞机制造技术。 在异国他乡面对全新专业的挑战，孙家栋求学的日子并不轻松。早年的孙家栋由于时局动荡，年少的求学之路异常坎坷，他格外珍惜这次求学机会。那时他就读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校有一项激励学生的传统，第一学年考试全科或满分5分的学生将会放一张2寸大小的照片在学校的明星榜上，下一学年如能继续保持好成绩，照片就会放大一倍并往上挪一行，越往上人数越少，但照片也越大。孙家栋在苏联学习的第6年，赴苏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了中国留学生。28岁的孙家栋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到了毛主席，心情非常激动。毛主席对大家亲切地说道：“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些话深深烙印在孙家栋的心中。孙家栋坚守着心中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他凭借刻苦钻研的精神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最终连年取得满分的孙家栋创造了一段传奇。他大大的照片占据了苏联茹科夫斯基状元榜最高的位置。1958年4月，从苏联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一位年轻人看着窗外，回到自己的祖国，他的心情难以平静。在他怀里揣着一枚金闪闪的斯大林奖章，他想用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这个人就是孙家栋。当时聂荣臻元帅受中央委托，正在筹建导弹研制的队伍。就这样，原本学习飞机制造专业的孙家栋放弃了斯大林奖章获得者优先选择工作的机会，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加入了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5研究院。孙家栋被安排到导弹总体设计部，马上投身苏联导弹的仿制和改型设计行列。到第5研究院不久，这一天孙家栋和同事们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搞科研，忽然房门被推开，一位面带笑容的中年男子走进来和大家亲切交谈。见到此人，孙家栋不由得激动起来，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钱学森。更令孙家栋没有想到的是，钱学森这位当时已经是名满世界的大科学家，随后竟成了自己在航天领域的领路人。在回国后的工作中，孙家栋经常需要和中国导弹工程的总负责人钱学森直接沟通。这个在苏联学习期间获得金质奖章的年轻人，本就给钱学森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航天领域的研制工作中，又彰显出突出的才华，这使得他得到了钱学森的青睐。孙家栋来到国防部5院的第3年，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仿制的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获得圆满成功。当时31岁的孙家栋分享了这份喜悦。也就是从那时起，孙家栋与太空结下了不解之缘。紧张的工作中，时间似乎变得飞快，转眼间孙家栋跟着钱学森做了近10年的导弹。1967年7月的午后，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光景，孙家栋俯身在桌子上进行导弹设计，他担心汗水打湿设计图，特意围了毛巾在脖子上。就在此时，门被敲响了，一项新的命令 又摆在了孙家栋的面前。1967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钱学森亲自点将，由孙家栋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这一年他只有38岁，摆在孙家栋和其他科研工作者面前的是巨大的挑战，没有外来技术的支持，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此前从未接触过卫星的孙家栋率领团队开始了研制中国第一星的艰难探索。
2: 确实是没有经验，但是那时候还是年轻吧，有那么股热情，同时也有那么一种这个敢于克服困难攀登这儿精神。那我感觉到更重要的话，有老一代科学家的领导，另外呢，我们有一次非常好的广大的一次队伍啊，就和一起工作的同事大家都热情。
0: 研制工作开始之后取得一些科研成果，此时在国际上，法国紧随美苏之后也发射了自己的卫星，日本正在紧锣密鼓地加快准备。对于中国即将要发射的这颗卫星，各国都在关注，中国上下更是给予了极大的期待。如何尽快将这颗卫星送上天，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顶着巨大的压力，孙家栋大胆提议简化卫星工程的任务。与孙家栋一起被称为航天18勇士的科研工作者戚发任，多年后为我们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3: 孙家栋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作为顶层的设计，他就把一个当年科学家们做一个非常先进复杂的这么一个卫星简化成为一个满足当年要求的。那个要求是什么呢？中央很明确，就要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着。
0: 12个字的工作要求，使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科研目标变得简单明确，大大加速了中国卫星研制的进程。12字方针中，上得去，抓得住，属于一般的技术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太难。经过技术攻关，孙家栋和他的科研团队又确定了用东方红一号上的短波天线来发送东方红乐曲信号，听得见这个问题也顺利解决了。此时如何实现看得见，成为最后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2: 有意思的做一个球体，这个球体不是完全整圆的，就是都是些平面把它组合起来的。后来大家就想个办法，在我们三级运载火箭上呢，又用做一个用气体吹起了一个球体，这个球体吹起来以后呢，直径能到3米这样一个球，就比前头这1米这个球就大了。
0: 1969年10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出样基本完成，周恩来总理决定听取卫星工作汇报。这一次汇报之前，孙家栋心里有一个疑问。起初孙家栋心里仍有犹豫，但是在汇报过程中，周恩来总理的随和与亲切关怀深深感染了他，于是孙家栋直言不讳地讲出了自己的想法。孙家栋说道，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很多仪器挂上了毛主席像章，这样很可能会影响仪器散热，存有安全隐患。周恩来被这个年轻人实事求是的精神打动，他随即告诉孙家栋，政治挂帅是要把工作做好，而不能庸俗化，你们回去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周恩来总理的一番话打消了孙家栋心中的顾虑，也大大鼓舞了科学工作者们。经过最后的调试，1970年4月9日，东方红一号卫星运抵发射场。带着全国人民的期盼，东方红一号卫星一飞冲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台收到卫星上传出的东方红乐曲，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五个有能力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1: 全国上下一片欢腾。而作为总设计师的孙家栋心情更是格外激动，
2: 我自己心情也是非常激动的。首先感觉的我们国家能取得这样一个成就，确实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独立优越性，确实跟全国人民是一起非常高兴，从个人来讲也感觉自己非常幸运。
1: 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上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航天人。随后孙家栋带领他的团队开始研制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这一次有了以往成功的经验，大家对胜利充满信心。1974年11月5日下午，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完成升空前的综合检查，进入发射最后时刻。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人们听到了孙家栋的一声大喊：“停止发射！”
3: 卫星它这个动作呢就不会起动作了。我们那一次呢，可能是电压各方面处理不太好呢，没到叫这个插头脱落的时候，它就脱落了。它是插头自己脱下什么？我还没下命令说转到内电，我地面就管不了卫星了。
1: 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在升空后20秒爆炸，孙家栋第一时间冲出了发射现场的地下室，看到了沙漠里一片火海，孙家栋失声痛哭。
2: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震动非常大，说这个航天这个事业确实不是那么简单，这个下来以后真是10年的心血，国家投资多少个亿是吧，几万人的大家共同的努力劳动，就简单的几秒钟不到一分钟全部都一片火海，就什么都完了。
1: 孙家栋在第一时间预感到了情况的严重性，然而在他所发布的自毁命令背后，孙家栋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个命令意味着所有人的努力都将化为乌有，几年来的心血瞬间化为灰烬，很多人不由得痛哭流涕，孙家栋也躲在一边失声痛哭。痛定思痛，大家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失败的原因。之后的3天3夜，孙家栋与同事们在-230摄氏度的沙漠里一寸一寸地寻找火箭的残骸，把所有的螺丝、小铜块、小线头一点点收集起来，查找事故原因，将找到的这些碎片重新拼装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他们在一根导线上找到了线索。一个看似细微的问题，最终却造成了毁灭性的结果。这一沉重打击让孙家栋至今难以忘怀。
2: 这样一个教训对我们航天队伍的整个的思想建设、工作建设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1: 孙家栋承担了失败的责任，从此狠抓每一个细节，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严格的质量管理系统。一年后，一颗新的卫星顺利腾空而起，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此后的十几年间，在孙家栋和航天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十几颗卫星成功升入了太空，中国航天事业迅猛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突破。1990年，中国火箭成功发射了美国研制的亚洲一号卫星。在这之后，除了在研究室研制卫星，周旋于谈判桌上成为孙家栋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
4: 我的感觉，他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因为人毕竟这个70多岁了啊，这个精力啊，包括体力，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就是有那么充沛的这个精力来应对工程的风险，而且他又是总设计师，压力是最大。
1: 责任重大，孙家栋不敢掉以轻心，但是要研制完成如此重大的工程，困难可想而知。孙家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使用哪种型号的火箭发射？围绕这一问题，技术人员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4: 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和这个探测器所使用的卫星平台经过了多次飞行的这个验证，应该说这个星和探测器的搭档应该是很成熟了。但是呢，如果说是用长征三号乙火箭直接发射一个地月转移轨道，那么长征三号乙火箭跟卫星平台的这种组合以前没有过，这是第一次。所以呢，当时这个摆在孙院士面前的这个 A 方案和 B 方案，对他来讲，我想对他也是一个挑战啊，就是你到底定哪一种方案。
1: 首次探月时间紧，任务重，孙家栋认为中国第一次探测月球一定要在满足各项指标要求前提下尽量采用成熟技术，这样不仅可以减少风险，而且可以缩短研制周期。因此，两次成功发射东方红卫星的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为了首选。
4: 一个是基于他这个长期从事航天发射型号研制的经验，所以他两个方面他都非常的了解，他自然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就会很快很准。那事实证明他的这个决定也是正确的。
1: 2007年11月26日，嫦娥一号卫星拍摄的第一张月面图发布，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追逐千年的奔月梦想。同时，嫦娥一号卫星还顺利传回歌唱祖国的旋律，这是中国首次从38万公里外遥远的太空传回歌声。在举国欢庆之际，孙家栋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赴苏留学，到响应国家号召回国报效祖国，投身航天工作60多年来，孙家栋勇挑重任。作为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拓者之一，主持研制了45颗卫星。2019年9月29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两弹一星元勋，原北斗一号、北斗二号系统工程总设计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级顾问孙家栋院士，被授予了共和国勋章。家栋，他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从第一颗人造卫星到一次又一次的直飞苍穹，被钱学森称为中国航天事业见证人的孙家栋，为中国航天事业奋斗了一辈子。中国航天事业的不断突破，离不开孙家栋等老一辈中国航天工作者的执着坚守。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和无私的奉献。1959年10月1日，秋日里的北京天朗气清。为了庆祝新中国第10个生日，天安门广场上正在举行盛大的庆典，在热烈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并肩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和首都几十万群众、各国来宾一起检阅新中国十年建设的成就。然而正当人们沉浸在庆典的喜悦中时，城楼上的赫鲁晓夫却突然转身对毛泽东说，苏联已经决定将停止协助中国研制核武器，并决定把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撤回国内。毛主席沉默了几秒钟后，平静地对赫鲁晓夫说，那就让我们自己试试吧，这对我们也是一个锻炼。毛主席轻描淡写的回答让赫鲁晓夫目瞪口呆。赫鲁晓夫的这次中国之行结束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在中国原子能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被撤离回了苏联，所有重要资料和图纸也按照苏联政府指示被带走或者销毁。
5: 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出专家。当时苏联人的讲话呢，就是要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你们10年以后、20年以后也搞不出这个东西。
1: 随着苏联专家的全面撤离，尽快充实科研队伍，成了摆在主管单位第二机械工业部面前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这时科研队伍中虽然汇集了邓稼先、郭永怀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但相比美国当年研制原子弹时有10多名诺贝尔奖得主、上千名科学家组成的科研队伍，中国的这支队伍仍然太过单薄。正当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为充实科研力量四处奔走而又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封来自苏联的回国申请报告让他暗暗地松了一口气。2个月后，趁着一次出访苏联的机会，钱三强专程赶到苏联杜波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见到了起草这份报告的留苏科学家周光照。
5: 当时中苏关系好的时候呢，搞了一个联合研究所叫杜波拉，就跟我们现在的原子能院差不多，搞些基础理论研究。我们9月有很多科学家都从那里回来的，周光照就是其中之一。
1: 周光照1929年出生于湖南宁乡，1951年7月周光照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又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生，次年秋进入北京大学研究院，跟随中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教授学习，进行基本粒子物理学研究。1957年，已在学术研究上崭露头角的周光照受国家派遣，远赴杜波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学习。钱三强来到杜波纳时，正是周光照在杜波纳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虽然周光照已经决心放下在这里的一切，报效祖国，但他的朋友和同事们还是苦口婆心地劝他推迟回国的时间。原来，经过近4年的努力，周光照已经在新兴的粒子物理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推导出的焰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等重要理论，大大推动了这一前沿学科的发展。他也因此被世界公认为是学界重要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这时，周光照的课题研究正处在即将取得进一步突破的关键时刻。在人们看来，如果他这时回国，转身于新的领域，意味着他之前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实在是可惜。尽管挽留他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周光照的心里十分清楚，掌握核技术对于新中国来说是多么重要和紧迫。面对祖国人民头顶日益密布的核阴云，面对超级大国步步紧逼的核讹诈，他坚定地认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在这时回国奉献，比任何的个人奖项、荣誉都重要。1961年初，周光照毅然登上南下的列车，启程回国。 作为周光召的同事和挚友，几十年来，李德元一直对周光召的爱国行为

0: 身怀敬意。1961年5月的一天，北京核武器研究所大楼里，来往的工作人员行色匆匆。这时，一个陌生的身影走进了时任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主任邓稼先的办公室。这个应邀前来的人，就是刚从苏联回国不久新到任的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周光照。见到周光照后，邓稼先就直奔主题，将准备好的一叠厚厚的文件交给了他，随后详细地向他说起了原子弹工程的现状。从邓稼先严肃的神情里，周光照感觉到当前面临的问题非同小可。原来苏联专家撤走以后，由于缺少涉及原子弹的各项数据，理论设计攻关渐渐陷入了困境。研制原子弹准确的数据是整个工程的基础，如果没有准确的数据，随后的制造、试验等各个环节都将无从谈起。然而，中国的科研人员当时唯一能够参考的资料，只剩下苏联顾问撤走前口授的几个极其简要的数据。一开始，复算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一步步的测算结果对比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都没有出现问题。然而历时一个月，就在复算工作即将完成的时候，一项重要参数的测算结果却和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对不上了。由于担心是计算过程出现了纰漏，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家记忆。
0: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时，特别叮嘱，要给大家好好讲讲，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为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奋斗了28年。28年一分为二，中间的坐标正好是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在党一步步走来的道路上，遵义会议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是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开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一场关系中国共产党前途和命运的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以遵义会议为界，党早期的14年历史遭受了大革命失败、第五次。遵义会议召开之后的14年，中国共产党顺利完成长征，成功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历经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一步步走到了新时代的今天。
3: 遵义会议是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党拨乱反正，实现成功的自我革命的一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一次历史性转折的会议。

0: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步伐日益急迫，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接连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仍旧一面对日妥协，一面调集大批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围剿。从1930年起，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4次围剿，中央红军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取得了4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苏区。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亲自坐镇南昌指挥。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深重的民族危机，是步步紧逼的重兵强敌，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危机重重。
1: 在左倾思想路线的，在全党，当然也包括中央苏区的这个战绩，这个统治地位。
0: 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加上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中共临时中央机关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由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在中共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挥下，中央苏区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已经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仍在红军指挥岗位的周恩来、朱德在决策上也没有多少发言权。当时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方针完全由临时中央决定，此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年仅24岁，缺乏实际革命斗争的经验，不懂军事的他把红军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然而李德对中国的国情知之甚少，他在指挥上生硬地照搬苏联学到的阵地战和积累巷战的经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难以挽回的重大伤害。由于李德推行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中央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用土堡垒去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并且经常轻率地以主力对敌人的碉堡阵地发动进攻，舍弃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战术，而同强敌拼消耗。结果敌人步步推进，红军节节失利，屡屡遭受严重损失。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发动进攻，博古李德命令中央红军主力保卫并不利于坚守的广昌，同敌人进行决战。战至4月28日，红军遭受重大伤亡，被迫退出广昌。广昌失守后，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为了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3人团。3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准备的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博古、李德对战略转移举棋不定。

1934年9月上旬开始，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动进攻。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但仍节节失利。中共临时中央被迫决定于10月实行战略转移。9月下旬，在瑞金以西将近100公里的寻乌，红军代表何长工、潘汉年与广东军阀陈济棠代表之间的秘密谈判正在进行。经过3天3夜的谈判，双方达成5条协定，包括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在陈济棠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济棠，陈济棠部撤离40华里等。谈判刚结束，何长工接到了一封电报。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0月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然而此时大部分中央红军官兵并不知道，先行探路的红六军团已经遭遇敌人的围追堵截，通往湘西的路上吉凶难料。这时另一个消息传来，中国共产党位于上海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政府破坏，这意味着中共中央与一直领导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中央红军是否能够顺利突围，前途如何，亦未可知。由于中央红军提前行动，粤军首领陈济棠代表与红军代表谈判达成了协议，尚未来得及通告粤军下级指挥员，因此在中央红军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时，双方发生了比较激烈的战事。中央红军牺牲1000余人，红三军团第40师师长冯超英勇牺牲，年仅25岁。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粤军第一道封锁线后，陈济棠按照与红军达成的协议，将其主力撤至大余、南雄、安源等地，防止红军进入广东。而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何建部正处于分散围剿的状态，国民党中央军远在赣江以东地区，中央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第2、第3道封锁线。随军委纵队长征的毛泽东看到了新的战机，他向中央建议，乘各路国民党军正在调动之际，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尚未靠拢之时，组织力量杀一个回马枪，寻机歼灭国民党军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博古、李德始终坚持中央红军必须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向西渡过湘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这一行动意图早已被蒋介石洞察。当中央红军推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了25个师、数十万大军，分5路前堵后追，背靠湘江天堑，设置了宛如天罗地网般的第4道封锁线。而中央红军正缓慢而坚定地直面而来。走进广西新安县的湘江战役纪念公园，巨大的浮雕与高耸的纪念碑默默

0: 矗立，缅怀着那段悲壮的历史。在这里，血与火，生与死，存与亡，我们仿佛还能看到那一幅幅惨烈的画面，听到将士们拼杀的怒吼。1934年11月，蒋介石任命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统一指挥湘军和中央军共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主力。命令粤军陈济棠部4个师在粤湘桂边进行堵截，命令广西李松仁、白崇禧部5个师控制广西灌阳、兴安、泉州至黄沙河一线，命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率部到湘黔边堵截，力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澧水以东地区。11月22日，担任前方侦察任务的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便衣队和红五团侦察排化妆进入桂系军阀管辖的广西泉州城，却意外发现城中仅有一个民团防守，预想中应该在此防御的桂军不知去向。
1: 蒋介石他当时呢也是想一方面把这个红军把共产党能够消灭掉，同时呢几十万中央军跟着红军走一路，就扫荡一路，就把这一路的军阀都要把它消灭掉。
0: 11月20日晚，桂系军阀白崇禧以李松仁的名义电告蒋介石，声称红军要南下桂林，要求将北面防守湘江的夏威部主力南撤，所留空白由湘军填补。蒋介石不知是计，同意了桂系的请求。然而桂军迅速撤离，湘军却来不及补上，于是在泉州与兴安一线，国民党军防守的兵力比较空虚。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广西泉州兴安间抢渡湘江，2天后红一军团第20师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此时军委纵队已到达文市一带，距离湘江最近的渡口仅160里路，如果轻装前进，1-2天内即可到达。但是这段路程军委纵队竟然走了整整4天，这样的拖延是致命的。这时以刘建绪为司令的追剿军1路军2个师正由东安向泉州咸水一线急进，以薛岳为司令的追剿军2路军1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以周浑元为司令的追剿军3路军进至道县地区，以李云杰为司令的追剿军4路军由贵阳向宁远方向尾追红军，以李运恒为司令的追剿军5路军向水口永明尾追红军。11月28日，蒋介石得知湘江不设防的情报后，立即电斥桂军，严令剿匪各部击匪窜渡，勿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在蒋介石的严词督令下，李宗仁、白崇禧命令桂系军队从宫城返回灌阳，在新区以南展开防御。而国民党追剿军总司令何健麾下的湘军早在1天前已经占领泉州。对于中央红军来说，曾经敞开的生命通道就此关闭，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中央红军主力在灌阳、兴安、泉州分左右2翼阻击国民党军追兵，确保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江。新区、光华铺、角山铺构成了中央红军血战湘江的3大阻击战场。

0: 11月27日到30日，红一、红三军团经过3天浴血奋战，以惨重的代价拱卫了中央红军通向湘江及以西地域的通道。12月1日凌晨，当主要阵地相继失守后，红一军团领导面对巨大的损失和严酷的环境，彻夜未眠，连夜给中革军委发了一封10万火急的电报。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需将湘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1、2师明天继续抗敌。12月1日30半，心急如焚的红一军团负责人收到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对红一、红三军团发出的战斗命令。1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向着火线上去。12月1日白天，敌我双方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灭红军于半渡中。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在当日17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1: 我父亲说的，大片的尸体啊，在湘江漂浮着，尤其是在拐弯的地方，都是集结了很多的遗体。
2: 我父亲也是12月1号早晨过的江，看着漫山遍野的红军尸体，和江上全是一层的红尸体，都是流下了眼泪。
3: 湘江上飘满了红军战士的尸体，我父亲亲眼还见到了很多沉重的物资。被沉到江里，整个雪呀，把碧绿的湘江水全部都染红了。
0: 红五军团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红八军团几乎全军覆没。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18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1934年12月1日，经过5天5夜的苦战，中央红军终于突破了敌军重兵设防的第4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国民党军在湘江以东围歼红军的图谋就此破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得以保全。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惨重，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骤减到3万多人。
4: 这么多同志战友牺牲了，每8个人当中就5个人没有了，那么剩下3个人就还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当中。长征之路走不走得出去呢？能不能够突破重围呢？所以这个时候全军上下心里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0: 广大战士尚且如此，党内高级领导干部更敏锐地看到了问题的实质。
5: 为什么前40方要打正好，现在不光打输了还要丢掉苏区，牺牲这样大？所以党的高层，特别是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开始思考这个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指挥实务的问题。
0: 长征初期，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人因为伤病不得不做担架行军。由于中央红军一再失利，一路上军事指挥和军事路线问题成为他们探讨最多的话题。张闻天在1943年所写的《延安整风笔记》中回忆了这段时光。毛泽东开始对我们解释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毛泽东不仅积极争取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同时他还广泛开展调研谈话，既找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同志谈话，又深入部队与中级军政干部谈话，同普通战士谈心，调查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情绪和想法，不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只是暂时摆脱了险境，实际上更大的危险就横亘在队伍前方，容不得丝毫的喘息。1934年12月初，蒋介石已经判明中央红军将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他急忙调整部署，以追剿军第一、第四、第五路军等部编为第一兵团，刘建绪任总指挥；追剿军第二、第三路军为第二兵团，薛岳任总指挥。在城部、新宁、通道、绥宁、泾县、武冈、芷江、黔阳、洪江地区构筑碉堡线，同时令前军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堵击红军，令桂军一部对红军实行尾追，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北进湘西的途中。虽然前方面临重重危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仍然于12月4日决定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波阳所、长安堡地域，准备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通道位于湘桂黔三省交界处，战略位置险要。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了这座县城。在通道刚刚脱离困境的中央红军得到短暂休整，然而敌人的追击速度却超出想象。12月12日凌晨，中央红军机要部门破译了一封敌军密电，密电表明国民党军已经判明红军位置和意图，调动了5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在通道以北地区张网以待。1934年12月12日，中央几位负责人在通道县境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今后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出席人员当中，毛泽东赫然在列，这是自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第一次出现在中央负责人会议上。在这次会上，李德不顾敌人在前方布下的强大兵力，仍坚持按原定战略方针立即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他提出的计划是，国民党军既然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那我们就让国民党军超越我们，我们则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红二军团建立联系。这样荒唐的想法自然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驳斥。
6: 当时是军事上来说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国民党已经布置了重兵，根本就过不去，所以毛泽东就建议往贵州去。
0: 上世纪30年代的贵州是全国有名的贫瘠之地，俗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国民党军阀为了捞到捐税，鼓励百姓种植鸦片，当地人吃鸦片习以为常。

0: 鸦片当时在我们这个地方吃得普遍，富人一吃，穷人一吃，当我们现在吃香烟和农村吃野菜一样，个个都吃。
1: 你比如猴子团的部队，很多兵都是这个抽大烟，所以被称为双枪兵，战斗力低下。
2: 前军将领内部不和已久，军阀王家烈虽名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实际上只能调动不到20000人的部队，军饷装备都得靠蒋介石的援助。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这是毛泽东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后第一次在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上有发言权，更是他的主张第一次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毛泽东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可以避免同优势的国民党军决战，其次可以避强击弱，争取主动，第三不仅打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计划，而且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您是最棒。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赴。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

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5: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4: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5: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7: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原

0: 人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荣军到会指导。
1: 灯火映大堤，周口党员干部昼夜值守防汛一线，守护万家安澜。
2: 河南各级农技人员指导农民抢排涝、抢管户，全力稳生产、保秋粮。
1: 今年河南的好房子持续热销，二手房交易同比增长。
2: 商丘民权一对父子在青岛接力下海救人，获评见义勇为模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17号，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要求，持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扎实做好集中整治各项工作，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五督导组组长王荣军到会指导。刘宁指出，今年以来，在第五督导组精心指导下，全省各级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纠治一系列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刘宁强调，要坚持总体推进与局部突击相结合，紧盯重点问题，持续攻坚拔寨，奋力突破重重关隘，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一，要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问题整治，强化规划建设、验收管护等全链条监管，用好专项审计、交叉巡查，特别是异地检查成果，对异常中标的标王、质量低劣的工程深挖彻查，绝不姑息。二，要强力推进农村集体三资问题整治，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化建设，持续整治村级老大难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三，要强力推进医保基金问题整治，坚持日常排查和突击检查相结合，纠治医疗机构乱象，重点深挖骗保案件，深化医保监管体制改革，从源头上减少问题发生。四，要强力推进养老服务问题整治，抓住养老机构适老化改造项目、社老资金等重点领域，紧盯资金申请、审核、发放等关键环节，加强闭环监管，优化服务供给。五，要强力推进民生信访问题整治，落实好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推动从办成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

0: 通报全省集中整治情况，并安排下部工作。鹤壁、周口、焦作、南阳市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县两级党委政府纪检监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眼下在河南周口，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向险而行，基层一线工作者日夜坚守河道堤防，他们用脚步丈量责任，用行动守护万家灯火。大象新闻记者刘佳、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1: 由于河流水位持续高位运行，使河堤防守压力陡增。8月16日晚，项城沙影河王基险工段、上官险工段防汛大堤机器轰鸣。项城市住建局总工程师王森林介绍说，通过对堤体加高、加宽、加固，进一步提升河堤整体稳固性。
2: 组织50人应急队伍，8名专业技术人才，4台挖掘机，4台铲车，8辆运输车，对王基险工段河堤进行加固。我们采取人员轮班、机械不停的措施，快速推进工作落实。
3: 同志们，咱在河堤再深挖一遍。
4: 好。
1: 在周口市商水县沙河老门潭险工段河堤上，每隔20米左右就有一位防汛巡查员，一盏盏头灯、一束束电筒光将整座河堤照亮。商水县张明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陈斌说，这支由党员带头成立的护堤队伍吃住都在堤防一线，一周来日夜值守，全力守护沙河两岸一个个村庄的安宁。
5: 我们晚上主要是巡堤，巡堤是重中之重，内堤有没有塌陷，外堤有没有渗水，有没有裂缝，有没有往上冒泡的，不间断的巡查，直至到天明，巡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每天至少要超过15公里至20公里。
1: 受上游持续泄洪、过境洪水叠加影响，8月15日，沙影河周口市淮阳区河段水位迅速上涨，洞门乡三河庄村朱集沟遭遇支流倒灌险情，沿线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承压，淮阳区迅速集结消防、交通、民兵力量以及各乡镇党员干部志愿者共计800多人开展抢险作业。党员志愿者史肖宇和于海涛分别来自淮阳区柳湖街道和淮宁街道。
6: 组织23名单元干部紧急调度2台大型机械设备，火速驰援抢险排涝第一线。
7: 接到区防汛指挥部命令后，迅速召集人员、车辆抵达救灾一线，投入到紧张的救灾任务当中。
1: 在项城沙影河上官险工段，项城市花园街道统筹人力、机械等各类应急资源，对日常巡堤排查发现的堤防隐患快速响应，立查立改。项城市花园街道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张长伟：
2: 我们加密巡查编制，对今晚出事的点位重点盯守，持续观察，同时对全县河堤开展地毯式复盘排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1: 项城市花园街道办事处主任刘清峰：
8: 全员在岗，严阵以待，加强巡查，守牢每一段河堤，护住每一位村庄，守护辖区整体汛期安全，确保平稳度汛。
9: 周口市社会各界积极行动，驰援抗洪一线，把大批物资和可口饭菜送达一线，为防汛救灾人员和转移群众送去爱心和温暖。大象新闻记者刘佳、赵鹏，周口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连日来，周口项城市沙影河沿岸河堤值守人员持续开展堤坝巡查和隐患排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不少人难以按时就餐。项城市水寨街道老党员马明兰看得心疼，他组织社区党员干部和热心群众分工协作，为巡堤人员制作爱心餐。
10: 俺都是想法都是做点好吃的，让咱们这个执勤的人员能够吃上这可口的饭。他也拉心给他守护着这个河堤，还是为了全市人民的安全，这都是俺的心愿。
0: 退休干部夏春燕带领全家人积极加入送餐队伍。
11: 全家幸运，男女老少齐不上阵，为了咱河堤上值守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很辛苦，天天饭都顾不得吃，帮忙大忙帮个小忙。
0: 傍晚7点，马明兰和志愿者们将油馍、绿豆茶、稀饭、凉拌菜仔细装好，满满当当马上3轮车，沿着街道缓缓驶向河堤，将饭菜送到水寨街道鼓楼社区党支部书记于雪琴等。

0: 值守人员手中。
1: 今天的油馍特别好吃，感谢李姨给马姨的辛勤付出。
0: 与此同时，周口市社会各界积极行动驰援防汛一线。当地一家爱心企业将近3000箱价值11.5万元的爱心物资装车运送到川汇区防汛应急指挥部，向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致敬。企业负责人赵广良：
2: 我们时刻牵挂着生肖家为大家，日夜守护大体的干部群众，积极奉献爱心，为周口市防汛贡献一份爱心和力量。
0: 川汇区工商联积极组织爱心企业来到沙隐河各防汛值守点，为坚守人员送去热饺子和矿泉水。当地一家餐饮企业负责人朱云芳：
3: 一线勇士们冲锋在前，守护百姓平安，我们就全力做好后勤保障，让混战在风雨里的工作人员能吃上一口热饭，添一份力气。
4: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近日全省河道水库水位持续回落，本轮防汛期间，全省大中型水库科学调度累计拦蓄洪水1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河道行洪压力，为安全渡汛发挥关键作用。
5: 受此轮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河南各级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民抢抓时间排出积水，减少损失。大象新闻记者常运中、蔺建伟报道。
6: 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农田还有少量积水，种粮大户江小伟正在进行农田排水。
7: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浅的地方有2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不懈努力，截至今天基本上排了就160多尺亩了，还有低洼地方没有排进。
6: 降雨过后，当地积极组织机械疏通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同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促进作物恢复生长。许昌市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长马向立：
8: 及时组织这个玉米、大豆、植保专家20多名，奔赴到这个建安区襄城县、鄢陵县等雨量较大的县市，调查大雨对这个作物的影响，同时指导农户及时排涝降低损失。
6: 在郑州航空港区韦川镇花桥刘村的农田里，由于积水较深，当地临时将一条田间生产道路挖开，让水尽快排出去。中原农险理赔专员李帅科正在现场查看受淹情况。
9: 然后我们就每个村儿我们走访一下，看被淹的情况，做一下初步了解，等后期农作物成熟期之后，我们会带着农业专家来进行测产，根据农业专家评估报告来进行下一步理赔。
6: 当前我省玉米正处于灌浆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为抢抓雨后恢复生产窗口期，省市县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协同开展排涝和生产恢复技术指导。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江芳：
10: 这次台风过后，那么这个南方锈病的爆发的这个风险啊，我们可以结合我们一盆多醋，把燕面肥、生长调节剂，还有我们三醋类的这个药剂混合以后进行均匀喷洒，起到这个恢复灌浆、提高粒状的这个效果。
6: 截至目前，全省下拨农业生产救灾资金1500万元，沟渠连通整治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地市开展抢排积水及灾后沟渠疏浚。同时，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各地10000多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指导田间管理，恢复设施生产，指导保险理赔。
5: 再来关注以下时政消息。8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
4: 8月17号，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暑期培训班在省委党校开班，副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征辉出席开班式，并作专题辅导报告。
5: 8月17号，副省长李卓到许昌市调研农业防汛救灾和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工作，主持召开省市县乡村5级干部座谈会，听取灾后恢复生产意见建议。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接下来您将听到，今年河南的好房子持续热销，二手房交易同比增长。商丘民权一对父子在青岛接力下海救人，获评见义勇为模范。
5: 河南省“十五”规划明确，稳定住房消费，推行商品房以旧换新模式，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潜力。今年，河南的好房子持续热销，二手房交易同比增长。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报道。
6: 开封通许县永旺城项目是河南省好房子示范项目之一。最近一个多月以来，这里平均每天可以成交两套住宅，购房业主
12: 第四代住宅，我是整都有大飘窗，赠送面积也比较大，小区的环境也非常好，还可以帮俺去接种孩子。对比来对比去，还是觉得质量可靠，性价比对原来老百姓来说都接受得了。
6: 今年一到七月，永旺城卖出近400套，去化率95%以上。上半年通许县新建商品住房销售均价同比上涨12%，在开封市改善性住房需求占比从年初的49.82%提升到了六月底的59.58%。开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开发和市场管理科科长梁昭龄：
13: 我们聚焦老百姓对好房子的需求，推动项目在户型设计、采光通风、园林景观、智慧社区等方面全面升级，打造完整社区，同时落实交房即交证、新房购置一件事等便民措施。全市新房、二手房同比增长，老百姓用真金白银投票，市场信心在恢复，好房子确实是硬需求。
6: 面对硬需求，河南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落实好房子建设导则，引导各城市每年打造2到3个好房子样板，同时积极推进以旧换新，打通卖旧买新通道，让改善型需求真正释放出来。在新乡市的一个以旧换新政策落地的重要项目现场，白先生正在选购新房，
14: 一直想换一个比较不错的房子，但是旧房吧想卖不好卖，新的吧有点买不起。以旧换新这个政策，旧房它由国企评估收购，收购款它能直接抵咱这边新房首付，全程都有专人对接，手续特别的省心。我现在选择咱那一个120多平的大三房，一家老小都能住得下。
6: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杨荣义介绍，截至七月底，新乡市以旧换新咨询超过了1500组，94组完成过户，90组网签了新房。
15: 一到七月份，全市新房销售同比增长了6.4%，市区更是增长了将近24%，房地产投资增长了18.4%，老百姓愿意买，企业愿意投，所以市场就活了。
6: 市场活力还来自各地持续优化的住房消费政策，公积金新政落地，购房成本降低，为群众减负。郑州现房试点项目迎宾瑞景园建成开放，商品房进入预售与现房并行新阶段。一至七月，全省商品房住宅库存较年初减少1180万平方米，去化周期降至合理区间，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16.7%，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特约专家李宇佳：
16: 探底企稳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好房子非常的热销，有很多项目呢，开盘去化率能够达到80%。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的政策的重点呢，应该是更多的促进这个新房和二手房的这种交易的循环，也要推动开发商，他不仅在这个户型设计、空间和功能上明显的改善，另外的话，在这个社区管理、物业服务啊、一老一小这些方面，满足大家对这个居住服务、社区服务的这种高品质的需求啊，让这个改善性需求能够释放，这样我们新房市场止跌回稳的态势会更加的明显。
4: 商丘民权一对父子在青岛不同海域先后挽救3条生命，获评青岛市见义勇为模范。8月16号，二人再遇回乡。34天内，从父亲赵新军到儿子赵龙龙，不同的海域却有着同样的选择。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贺强、民权荣媒记者的报道。
6: 青岛栈桥景区附近海域，一名18岁青年意外落水，正在附近的赵新军听到呼救声，立即跑到海边跃入水中，奋力游至落水青年身旁，拼尽全力逆流游回岸边。
17: 我当时一看见海里边有一个小伙子挣扎，就露了一点头发， 我就跳进海里。当我游到小伙子身边的时候，我用手拽住了小伙子的头发，把他带到了岸边。当时我看小伙子没有啥事儿，我就回家换衣服了。
6: 事后53岁的赵新军坦言，自己30多年没下过水了，救人是本能，更是选择。时隔34天，危险再次上演。8月8日下午5点，受台风影响，青岛第三海水浴场风高浪急，暗流涌动，一名儿童在礁石上戏水时被大浪卷入海中，母亲情急之下下海营救，两人被困激流。途经现场的退役军人赵龙龙见状，毫不犹豫纵身入海，一手稳稳托举孩童，一手紧紧拉住孩子母亲，凭借果敢与力量将母子二人平安护送上岸。整个救援过程仅用了约3分钟。赵龙龙
18: 看到小孩和他母亲被海浪卷进去10米左右吧，当时在涨潮，浪也特别大，我怕来不及，一会儿会卷得更远，我就赶紧跳下去。
6: 从下水施救到把母子二人安全带上岸，赵龙龙也没有半分迟疑。
18: 遇到这种情况，谁看见了都不会袖手旁观，更何况我是一名退役军人，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军人的本色不能丢，保护群众生命安全是我的本能，是我的责任，把人救上来，看到他们平安，心里很踏实。
6: 救人事件发生后，青岛市迅速启动见义勇为行为快速响应机制。8月13号，赵新军、赵龙龙父子获得青岛市见义勇为模范荣誉证书。赵新军：
17: 受到这次我们的这套荣誉，对我们爷两个也是一个激励。我和儿子以后在青岛，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别人吗？
5: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现代流通体系建设15规划明确提出，经过河南的国字头重要商品骨干流通走廊有3条，晋冀鲁豫大宗商品骨干流通走廊，全国棉花棉纱骨干流通走廊，豫皖苏浙大宗商品骨干流通走廊。
4: 为进一步优化城镇详细规划编制管理体系，省自然资源厅起草意见稿，即日起至8月27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5: 8月17号，2026年郑州第六批公租房共133个项目，3327套房源开启线上选房，选房时间截至8月21号17点，全流程通过正好办 APP 正好住进行线上自主选房，优先保障家庭先行选房。
4: 今日天气，今天白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南阳北部、平顶山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济源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局部有阵雨。全省东北风或偏北风2到3级，西部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西北部山区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傍晚到夜里，西部北中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夜里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1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1: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5: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拼豆之后拼布又火了，年轻人为何迷上慢手作？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记者跟随骑手实测，能否有效缓解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继拼豆之后，拼布正悄然成为年轻人的新宠。拼布可以理解为将各种布料缝合成零钱包、宠物衣服、挂画等形式作品的一种手工体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受这种创作的快乐。那么拼布的乐趣究竟藏在哪儿？这样的慢手作如何俘获了年轻一代的心？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0: 与拼豆照着图纸填空式的玩法不同，拼布更像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自由创作，颜色怎么搭，纹理怎么配，全凭个人喜好。成品则既有布料的天然纹理，又带着手工留下的温度，每一道针脚都不可复制，不需要过硬的美术功底也能轻松上手。拼布体验者好同学
20: 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门槛更低一点，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一下。
0: 这股手工风潮也反映在数据上，最新统计显示，进入八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逢周末，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21: 今天来的六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实质性的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0: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由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来这儿的人总能安安静静坐上一天，埋首于针线和布料之间，不紧不慢。高定服装设计师王玲说：
22: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什么的，不会说一上来就让你做衣服，这样太难了。因为你刚开始难，你会对缝纫有个误区，会觉得缝纫难，所以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哎，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0: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85后主理人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他，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23: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那我也很乐于见到这个画面，他们都是这样表达的：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自己得到成长。
5: 拼布这门源自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周礼》中便有刻绘为制敌的记载，可见古人早已将剪贴布艺用于服饰装饰。千百年来，拼布承载着惜物祈福的生活智慧，也凝结着代代相传的匠心。如今这门古老手艺为何能以更轻巧、更随性的方式重新走进年轻人的视野？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廷认为，作为《周礼》中便有记载的传统手艺，拼布的走红并非偶然。
24: 它满足了当代都市人的情绪刚需，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脑需要一个强制离线的出口。拼布的裁剪、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的心流体验，手在动，心就安静了。 拼布其实更考验审美，也更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其次呢，就是它契合可持续消费的风口，旧衣旧布，循环利用，减少浪费，这已经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价值选择。第三呢，它满足了社交与自我表达的双重需求，拼布已经从单一手工延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那么这股拼布热潮能否复制到其他的传统手艺上呢？卜希廷认为，拼布走红的背后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深层变化。老手艺能否真正火起来，关键在于为它找到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24: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买成品变为买过程，从标准化变成个性化，从物质占有变成情绪体验。年轻人消费的不是纯粹的产品，而是一段专注的时光，一份可以触摸的成就感。对于文旅和商业空间而言呢，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慢手作正在成为新的内容入口。未来像拼布体验完全可以嵌入到民宿、市集、博物馆、公共教育、研学，成为沉浸式消费的轻量级的载体。所以老手艺复活的关键是能不能给他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5: 点外卖的时候，大家都希望餐食能早点送到，但对骑手来说，快一点有时意味着一路都在抢时间，配送高峰期赶上几个红灯，可能就会让骑手面临超时的压力。因此我们也看到一些骑手闯红灯、逆行等行为屡见不鲜。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地区落地红灯停表，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避免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而闯红灯。这样的举措能否有效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具体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2: 要是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1: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2: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上车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1: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2: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达，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1: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2: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1: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2: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1: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 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2: 有的时候上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两三个单子，你看马路都在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那个红灯，心里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吧，我送了有一单，超了三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四分钟十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心里都感觉都晃轻松好多。
1: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3: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3: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7: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5: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8: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4: 龙碑是纪念中华第一龙特赦的纪念碑，位于濮阳县城西南角，106国道与西环路交汇的三角地，面积为18亩，周边设钢筋护栏，园内栽植了各种花卉草坪和树木，修筑了曲径，与中华第一龙出土地濮阳古城高相辉映。龙碑由碑顶、碑身、中座、基座四部分组成，碑顶呈三角形，略大于碑身，碑顶每角卧一石龙，栩栩如生。雄伟高大的龙碑展现了濮阳龙乡的古老文明和 和现代化城市的勃勃雄姿。碑身为三棱形，由三根巨龙石柱支撑，龙柱高12米，分别由八节8吨重的花岗岩砌成，中座和基座皆为圆形，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高19.97米，象征着1997年兴建，总重量380吨，周围镶砌8幅浮雕，分别为中华龙源、颛顼成龙、象土造车、启柱九鼎、孔子居位、铁丘之战、五帝治水、澶渊之盟，记述了濮阳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9: 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0: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9: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9: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2: 你最亲密的朋友是谁？
13: 手机。
12: 你的孩子和谁最亲？
13: 手机。
12: 你的父母最离不开谁？
13: 还是手机。
12: 手机联网，网络像海洋，有人传播垃圾。
14: 嘿，我今天又发了1000封垃圾邮件，舒坦。
12: 有人无端诽谤，
14: 我就瞅那谁不顺眼，就到处说他劣迹斑斑，怎么的？
12: 有人网络诈骗，
25: 兼职刷单返现了，小鱼们快来上钩啊，看谁傻。
12: 有人语言暴力，
25: 管他3721，就是语言攻击，爽。
12: 你的言行是文明还是垃圾，都会留下痕迹。
26: 不造谣，不跟风，明是非，辨真假。
12: 文明上网，传播网络正能量，
27: 网络文明靠大家。

0: 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尽享岁月静好？
1: 是执着坚定的信仰，是勇往直前的责任担当。
0: 每时每刻，泄密活动无孔不入，风险挑战暗潮涌动。
1: 金钱收买，感情拉拢，网络勾连，我们防患于未然，筑牢安全防线。
0: 国家安全不是遥远的谍战片，它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1: 机关单位的电脑内外网不混用，及时更新杀毒软件，不把涉密信息发布到网上。
0: 不携带或邮寄从境外带来的动植物产品，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
1: 在朋友圈露照片要注意背景，不能在军事基地、军用港口等地未经允许拍摄。
0: 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1: 为强国之路复兴伟业筑牢安全屏障。
0: 维护国家安全
1: 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

0: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他们跨越时间长河，见证历史变迁，
3: 他们凝结过去，连接当下，传承未来。
2: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带您走进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遍访石窟寺，
3: 聆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人故事。
4: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今天探访曹操的千年陵寝安阳高陵，品读一代枭雄的跌宕人生。
5: 导游，我一直很纳闷，曹操墓为什么在这个安阳西高穴村呢、啊、
6: 原因是这样的，建安21年，也就是公元216年，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封地邺城，也就是今天河北的临漳，毗邻河南安阳。据史料记载呢，曹操在建安23年，也就是公元218年，就为自己预置了寿陵，并在中令中明确记载了陵墓的位置。建安25年，也就是公元220年，曹操病逝于洛阳，灵柩呢被运回了邺城，安葬于邺城附近西高穴，这是曹操生前为自己选择的墓葬的位置。
7: 导游，怎么确定这个墓就是曹操墓呢？
6: 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当时考古人员在墓葬中出土了7件魏武王常所用龟形石牌，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葛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葛虎短矛等铭文，魏武王3个字将墓主人的身份直接指向了曹操。考古人员还发现，该墓葬等级超乎当时诸侯王级别，随葬品呢均为帝王级别。比如《周礼》记载，玉人之士，朕龟齿有2寸，天子守之。而曹操高陵出土的龟正好是汉齿1尺2寸，符合帝王专用的大璧规格，因此呢，该墓墓主人为曹操的可能性较大。
5: 导游，《三国演义》中说曹操有72遗冢，这是真的吗？
6: 关于这个说法，曹操高陵考古队领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潘伟斌认为，72遗冢与宋代中后期的政治环境有关。北宋时期重文抑武，并出现了抑曹扬刘的倾向。为嘲讽这种不良现象呢，王安石便作诗道：“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89秋。”遗憾的是啊，当时人们并没有完全理解此诗的深意，却以此为据将89秋演绎成了72遗冢。当时漳河北岸的邺城周围确实有许多高大的坟丘，受此传说的影响呢，被后来的人误认为是曹操的72遗冢。事实上，这些啊都是北朝晚期的北齐贵族的墓葬。关于曹操墓的更多疑问呢，大家可以去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看一看，它是一座依托曹操墓原址建设的专题博物馆，展出了400余件套出土的文物，还一比一还原了曹操墓的墓道、墓室。
4: 安阳高陵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西高穴村南，为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的陵寝。安阳高陵的发现与发掘，为汉魏考古学研究树立了准确的年代标尺。为研究汉魏帝王陵寝制度、丧葬文化乃至汉魏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安阳高陵2010年入选2009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由河南省文物局与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出品，聚焦对外开放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述河南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文化根脉。